0: 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1: 踏实行走，
1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制饮医术几十载，

0: 透猛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今天呢，咱们不单讲某一味药了，咱们来讲讲这整颗的安宫牛黄丸，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讲，看看这颗药丸到底是怎么治眼病的，它凭什么能清热凉血、散眼瘀、通目窍。它和咱们之前讲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又是怎么配合的呢？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是急救神药，专门啊治中风、高烧不退、神志昏迷的。没错，这是他的老本行。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味药在眼科上啊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安宫这两个字儿是什么意思呢？宫啊不是皇宫，而是咱们中医里边说的心包。心包是保护心脏的一层东西，就像给心脏穿了一件铠甲，外界的邪气要想伤到我们的心脏，你首先得先过心包这一关。安宫呢，就是让这个心包啊安定下来，不让邪气呢攻进去。那安宫牛黄丸里头都有什么呢？我给大家伙儿啊数一数啊，肯定有牛黄，还有麝香、水牛角、黄连、黄芩、栀子、

郁金、冰片，还有雄黄、珍珠、朱砂。这一大串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这里边有清热解毒的，有开窍醒神的，有凉血止血的，有安神定惊的，可以说是把中医里最厉害的几个招数都用到一块儿了。但是这跟眼睛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关系大了。咱们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眼睛是肝脏的窗户，肝脏好不好看眼睛就知道。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论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身体里所有的红肿、疼痛、长疮，包括哪儿痒痒起了个大包，都跟心脏有关系。眼睛的红肿、疼痛、充血、长异膜，说白了就是心和肝两个脏器的热毒啊往上冲，把我们眼睛给烧坏了。安宫牛黄丸正好是干什么的呢？清心热、解热毒、开窍闭，它能把心和肝里边的热毒啊一起清掉，然后呢把堵塞的窍门打开，让眼睛重新的恢复清明。咱们医书里头啊，关于安宫牛黄丸或者是它的前身治眼睛的记载啊，真的是挺多的。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几个有意思的吧。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呢，它最早是谁写的，谁创立的呢？是清朝一个叫吴鞠通的大医家，他写了一本书叫《温病调变》，这本书里边正式记载了安宫牛黄丸。吴鞠通这个人呢，特别的有意思，他原本呢不是学医的，他是学文的，考科举的。但是后来呀，他的家人呢得病啊去世了，他觉得呢光读书没用，就改行啊学医了。他学医之后就发现很多的急症重症没有好药可用啊，就自己琢磨创建了好多的方子，那安宫牛黄丸呢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吴鞠通在他编撰的书里边是怎么写的呢？他说安宫牛黄丸能治邪入心包、神昏、谗语这些个急症，但他呢同时也提到了这个方子能治目赤，就是眼睛红。大家想想，一个治中风的药，吴鞠通专门提到他能治眼睛红，这说明什么？说明吴鞠通早就发现这个方子呀对眼睛有效了。咱们再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啊。清朝光绪皇帝大家都知道，他这身体呀一直不好。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皇帝有一个老毛病，就是眼病。光绪皇帝的眼睛呢经常是红肿、疼痛，还怕光，一见光啊就流泪。太医院的御医们用了很多的药，效果呀都不太好。后来呢有一个御医啊叫丽君，给光绪皇帝开了一个方子，里头呢就用到了安宫牛黄丸的一个思路。他让光绪皇帝啊内服安宫牛黄丸，同时呢服用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方和仙灵顶上珠。结果怎么样呢？光绪皇帝的目赤肿痛三个月就彻底的好利索了。这个医案现在还能在清宫医案当中啊查到。大家想想，皇帝的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御医们敢随便给他用药吗？当然不敢。这说明什么？说明安宫牛黄丸治眼睛那是经过了皇家验证的。接下来呢再讲一个民国时期的故事。追溯到1920年代，上海呢有一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红眼病，就是急性的结膜炎。这个病传染性特别强，一人得病

全家传染，整个学校、整个工厂都有人得。当时的西医啊，没什么好办法，就是用呢硼酸水洗眼睛，那这个效果很一般啊。但是呢，上海的一位蒙医就是用安宫牛黄丸来给这些个百姓治的。他怎么治的呢？不是说整颗的去吃这个药丸啊，而是把安宫牛黄丸用清水化开，然后呢用干净的纱布蘸了敷在眼睛上，或者呢用毛笔蘸了之后点在眼角，据说呢效果非常好，点上之后啊眼睛就不那么红了，也不那么疼了，几天就好。当时上海啊有个很有名的中医叫丁福宝，他在书里边就记载了这个方法，说安宫牛黄丸清热凉血，散瘀通窍，治目赤如神。那说了这么多，安宫牛黄丸到底是怎么把眼睛治好的呢？本是一，清热凉血，把眼睛里的火呀给灭了。眼睛红肿疼痛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热，这个热从哪儿来呢？从心和肝上来。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黄连、黄芩、栀子这四味药是清热解毒的主力军。牛黄是牛的胆结石，珍贵的很，清热能力特别强。黄连、黄芩还有栀子呢都是苦寒的药，专门降火。这四味药一上去就像一盆凉水啊泼在了火上，那个热呀马上就下去了，这叫清热。那什么叫凉血呢？眼睛红是因为血管里的血呀太热了，跑得太快了，把血管啊撑大了，所以看起来呢红红的。安宫牛黄丸呢能把血的温度呢降下来，让血液啊恢复正常的速度，这叫凉血。本是二，散眼瘀，把眼里的堵啊给通开。眼睛里的病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瘀，血管堵了，血流不畅，营养啊进不去了，垃圾呢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淤血。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冰片、郁金这三味药是活血化瘀的高手，麝香是开窍之王，能打通最顽固的堵塞，冰片呢是走窜之将，能到处钻到处通，郁金呢是活血之帅，能把淤血呀化开。这三味药一上去就像一把大扫帚，把眼睛里的淤堵啊给扫得干干净净，这叫散眼瘀。本是三呢通目窍，把眼睛的门啊给打开。咱们之前讲冰片的时候说过，眼睛有一道熏眼屏障，一般的药啊它进不去，但是安宫牛黄丸里既有冰片又有麝香，这两味药啊都是开窍的高手，他们俩联手就像两把钥匙，一把开大门，一把开小门，把眼睛所有的通道都给打通，这样一来呢其他的药才能进得去，营养才能送得进去，垃圾才能排得出来，这叫通目窍。所以你看安宫牛黄丸治眼病啊不是靠一味药，而是靠整个团队的配合，有的清热，有的凉血，有的散瘀，有的通窍，各司其职，协同作战，这就是中医方剂的妙处。咱们再给大家讲一个现代医案啊，说有一个35岁的男同志，平时这个工作压力呀特别大，经常的熬夜，脾气也急。有那么一天呢，突然觉得眼睛啊又红又痛，像进了沙子一样，睁眼呢都睁不开，

天早上起来一看，两只眼睛啊肿得像桃一样，眼白上全都是红血丝，还往外呢流黏黏的眼泪。他就到医院一看，医生说了，这叫属于是什么呢？急性的结膜炎，给他开了眼药水，点了两天也没什么效果。后来呢，他找到了一位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这个是属于呢肝火上炎，热毒攻木，给他开了安宫牛黄丸，但不是整颗吃，而是用半颗化在水里边，让他呢一天分两次喝，这个呢用三天就停服了。当时啊配合使用了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三天之后啊那个疼痛就减轻了一大半，第四天早上眼睛就能睁开了，红肿呢也消退了不少，半个月呀基本上就好了，只剩下一点点红，一个月呢完全恢复了正常。还有一个70岁的老大姐，双眼长了脓肉，就是那个红色的像虫子一样的肉，从眼角慢慢的往黑眼珠上爬，左眼比较严重，已经快爬到瞳孔了，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老大姐呀不想开刀，她怕疼，而且呢也怕这个病啊再复发，所以就通过内服安宫牛黄丸，每天半颗，连服了三天，配合使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个老大姐坚持了两个月，您猜怎么着？她那个脓肉的红色变淡了，变薄了，而且没有再往瞳孔那个方向去爬。服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脓肉竟然自己往回缩了，瞳孔完全露出来了，老大姐的视力从 0.4 恢复到了 0.8。 还有个72岁的老大哥，有高血压病史，有一天呢他突然觉得呀左眼眼前呢有一团黑影，像有个苍蝇在飞，过了两天那个黑影啊越来越大，就是最后整个左眼都看不清了，只能是看到一点点的光。到医院一查呢，是眼底出血，视网膜上有个血块把黄斑区啊给盖住了。西医说要么手术，要么等着慢慢的吸收，但吸收很慢，而且不一定能完全康复。这位老大哥呀不想手术，就来找我，我一看他这是典型的肝阳上亢，血热妄行啊，就是肝火太旺了，把他那个血管都烧破了，血液呢跑出来堵住了眼睛。我给他开的这个方案里边就有安宫牛黄丸，每天半颗，连用三天，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一起用，用了一个疗程啊，他那个黑影啊就开始变小了，用了两个疗程呢，黑影就已经变得很小了，像个小点儿。用了三个疗程呢，黑影基本就消失了，视力从 0.1 啊恢复到了 0.6。 安宫牛黄丸虽然厉害，但它是一个急先锋，擅长的是对付急性的猛烈的严重的眼病，比如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但如果是慢性的、日积月累的眼病，光靠它呀还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安宫牛黄丸和我们之前讲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放在一起用。它们三个凑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护眼铁三角。安宫牛黄丸的本事是什么呢？是清热凉血、散眼瘀、通目窍，它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眼睛里的热毒清掉，把血管里的淤血散掉，把堵塞的通道打通。它是一支
特种部队

专门对付最紧急、最凶险的敌情。仙灵顶上珠啊，是从赛迦羚羊角最顶端的角尖一厘米处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打开干眼通道。安宫牛黄丸把大门炸开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就负责呢把里边的小门一扇一扇的打开，让气血呀、啊、能畅通无阻的流到眼睛的每一个角落。安宫牛黄丸负责打仗，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开路，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的药就负责呢战后重建，把被打坏的细胞修复好，把缺乏的营养补上去，让眼睛啊恢复原来的活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治疗眼病不能单打独斗，你得把这几位大将都用上，让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才能把那些顽固的眼病啊给拿下。安宫牛黄丸负责急则治其标，先把最紧急的症状啊控制住。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负责缓则治其本，再把根本问题呢慢慢的调理好。这就是中医呀、啊、标本兼治的智慧。不过安宫牛黄丸虽好，但不要乱吃。第一呢，安宫牛黄丸是处方药，它不是保健品，它的药性非常的猛烈，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千万不能觉得它是好药就随便吃，更不能把它当预防药天天吃，那是会出大事儿的。第二，安宫牛黄丸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比如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如果说您的眼睛就是因为年龄大了，肝肾阴虚导致的视物模糊，那就不适合用安宫牛黄丸，就要用滋补的药来进行调理。药不对症，那就是拿大炮啊打蚊子，不仅打不着，还可能呢把整个墙都轰塌了。第三，咱们讲这些老方子老故事，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咱们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安宫牛黄丸这味药的宝贵价值。真正在治疗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场外的老师，结合现代的检查手段，双管齐下，这才是最谨慎以及最好的治疗方式。那么第四呢，安宫牛黄丸并不是万能的，虽然咱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它治眼病的故事，但它不是所有的眼病都能治，比如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这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是需要现代医学的手段来处理的。咱们要客观的看待，既不贬低中医，也不神化中医。今天呢，我们共同认识了安宫牛黄丸这颗被称之为是急救药的传奇方剂，咱们讲了它的历史，讲了它治眼病的本事，讲了那些个被它救过的眼睛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呀，中医的智慧不是靠一味药打天下，而是靠排兵布阵，协同作战。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五味丸，三路大军各司其职，有的清热凉血，有的通窍散瘀，有的滋养修复，这才有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神奇效果。安宫牛黄丸这颗诞生于清朝的传奇方剂，用它清热凉血、散眼瘀、通目窍的霸道功力，忽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眼睛。从光绪皇帝的御医，到民国时期上海的红眼病大流行，再到现代那些个被眼病困扰的普通百姓，安宫牛黄丸的故事就是一部重见光明的神奇。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大家

0: 家对这位神奇的中成药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如果说您的身边呢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妨呢把我们的节目呀分享给他，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中医的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光明的希望。还是那句话，眼睛亮了，心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咱们就亮了。好了，今天的健康知识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老规矩，还是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5: 尹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来感谢您啊。
0: 嗯，
5: 我没有做那个白内障的手术，眼睛呢您给治好了，也谢谢场外的指导老师，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让你们费心了。
0: 您说这话太见外了啊，这怎么是添麻烦呢？您信任我们，那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您付出200%的努力去帮助到您呢。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呢是白内障啊，2021年查出来的嘛。这最开始啊，我那个眼睛看东西。

0: 西就模糊，
1: 啊、
0: 眼前吧有大雾的感觉啊。
1: 嗯。
0: 看东西呢，它还变形。
1: 嗯。
0: 直的吧，就给看成弯的。看地面嘛，
1: 嗯、
0: 也是坑坑洼洼的。
1: 啊。
0: 到最后吧，我那个眼睛基本都看不到东西了啊，真的是太难受了。这些年一直是在治，什么中药、西药、滴眼药，一直是没断过。
1: 嗯，
0: 该想办法都想了，除了没手术、
1: 嗯、
0: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1: 嗯，
0: 没想到用蒙阴蒙药的方子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女顶上珠、
1: 嗯、
0: 救了我。
1: 您看现在我们为什么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就是因为大浪淘沙之后，民族医药的光芒依然是栩栩生辉。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民族医药走进老百姓家里边。您像我的这一档栏目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了解蒙医是怎么样从根本上治疗眼病的，让我们有眼病的患者呢更加充满信心。
0: 这多亏了我老伴听病友介绍的啊，直接呢给我买回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就非常的幸运嘛，也遇上了仙女顶上珠、
1: 嗯、
0: 那时候真的是没办法了啊，
1: 嗯，
0: 下一步呢就必须得手术了。
1: 嗯、
0: 眼前呢、啊、全是这个浓雾，雾是越来越大，白天遇到强光的时候吧，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1: 外界的光线强的时候，您的眼前这个雾越重。
0: 嗯，是是是。
1: 那您这是属于核性的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您的晶状体核开始出现了蛋白变性，慢慢的向周边发展。当光线亮的时候，瞳孔呢要往回收缩。这一收缩正好和您浑浊的晶状体核越来越吻合，光线进入不到眼内，您看东西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0: 这个视力后来基本是看不到东西。
1: 嗯，
0: 就我家老伴站在我眼前，我看到的都是一个浓度了啊。我现在清楚了，家里来个客人呢，我都能看清楚脸了、
1: 哦、
0: 啊，认准是谁了。
1: 嗯，
0: 就连电视屏幕里的人，我现在也看清楚了。现在用完这四个疗程之后啊，看东西呢、
1: 啊、
0: 一点也不变形了，就是地面看的是平的了。
1: 啊，
0: 现在在家可以自己做做家务呀，给老伴做个饭呐、啊，都可以了。以前都是老伴照顾我啊，现在呢、
1: 嗯、
0: 我也能照顾老伴了。上个星期老伴带我去省医院复查了眼底啊，
1: 嗯，
0: 大夫说我黄斑期挺正常了。
1: 嗯。就是您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是吧？
0: 对，是。大夫还说晶状体内、玻璃体内都没有什么浑浊物了，就我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虫，用药大概是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没有了。
1: 您过去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虫，那就是玻璃体浑浊。如果现在眼前没有了、
0: 哦、
1: 说明玻璃体内的浑浊物啊完全被吸收了，这一点非常好。
0: 我现在这个视力已经到 0.4 了，您说我现在70多岁的人了，哎呦，我特别知足了、
1: 嗯、
0: 挺满意的，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到哪儿都行，能自己出门买菜，我这个心情也好了，现在吃饭呢、
1: 啊、
0: 也香了，睡觉也好了，真的是一点不担心眼睛看不到的问题了。
1: 那就好，我们经常说眼明心就亮啊、
0: 嗯，
1: 当心里边很亮腾的时候，精气神儿都特别足，心情一开心了，您身体的各个方面它都好，能多出去走动走动，和老朋友们聊聊天儿，走亲访友，上自己老姐们家住几天去。
0: 嗯，
1: 那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0: 林老师，我就想问问啊，我呢还有五六天的药，吃完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呀？
1: 您已经做过复查了，首先黄斑区的功能正常，晶状体、玻璃体已经没有浑浊物了，视力呢也达到 0.4 了、
0: 嗯、
1: 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临床上的康复。场外老师现在给您减量了吗？
0: 减量了，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是五粒了。
1: 那是最低量了。减量之后、
0: 嗯、
1: 视力有没有过什么波动没有？
0: 没有波动、
1: 啊、
0: 林老师，我呢还有一个想法啊。
1: 啊，您说。
0: 我就想再用用安宫牛黄丸，你看行不行呢？
1: 您已经康复了，已经健康了，这还惦记什么呀？安宫牛黄丸和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使用治疗急症重症眼。

0: 眼病，主要呢是以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比如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眼病。您已经好了，不需要用了，但是呢您倒是可以家中备上几颗安宫牛黄丸呢，作为心脑急救来用，关键的时候咱们说可以保命啊。蒙阳枕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四大活宝级的动物药里边，我们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赛迦羚羊角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地方，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它们强强组合呀，就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病啊好得更快。麝香呢，走窜性是非常强的，能领着其他的药物，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病病灶部位。牛黄能清热解毒，珍珠呢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强强组合呀，它就可以治疗各种眼病的顽疾。如果您是急症，更加重的眼病，可以配合使用安宫牛黄丸。它和明目二十五味丸一样，都含有麝香、牛黄、珍珠，另外呢还含有治眼病的朱砂、雄黄、丁片等等的，既可以强化治眼病的药效，也可以让眼病的治疗更加的全面。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配合使用啊，是因为当重症患者找到我的时候，这些药是可以帮助他们留住视力，重返光明的。咱们已经是健康的朋友了，原则上来讲就是不建议让大家继续用药了啊。
1: 林老师说真心话啊，您看我这么重的病都让您给我治好了，我吧就是想着再巩固巩固。
0: 这样吧，咱们只能说靠缘分了，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的。
1: 好的好的，
0: 好，很高兴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康复的好消息啊。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4: 谢谢，
0: 今天打您电话来。
4: 谢谢老师，谢谢，我们全家呀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呀。
0: 哦，
4: 两年前我是因为糖尿病眼病不是并发症嘛，就是用了咱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仙灵顶上珠一起用的，治的挺好啊，给我治好了。
0: 哦，那太好了，那您很幸运呢，这两样一起用上的话病治的就特别特别的快呀。
4: 当时是用了四个疗程我的眼睛就治好了，本来呢就是我那时候就剩下一只这个右眼了，左眼是啥吧，左眼眼底出血，玻璃体液化，还有那个视网膜呢也脱离了。
0: 嗯，
4: 在我们当地呢也做复位了嘛，视网膜复位手术也做了，钱也花了，但是也没管用啊，到最后呢还是失明了。如果当时右眼再失明的话，那以后这几十年都没法过呀，在黑暗里度过的话还有啥意思啊，是不是？
0: 你说的对。
4: 后来呢也是到处打听，就是打听好多人才打听到尹老师，都没想到啊这一次终于遇到好大夫了。
0: 嗯，
4: 当时您给我开的是两样药，用上之后啊就发现一天比一天好，见效了。因为啥，原来只能看见人影子呀，在眼前的模模糊糊的看见个人影子。
0: 嗯，
4: 慢慢的呢就能认孩子呀、老伴儿啊、鼻子眼神啊，原来那都是老伴领着我出门，自己出门都困难了。
0: 嗯，
4: 后来呢自己能出门了，说句实在话恢复到这个程度跟做梦一样啊，想都没敢想啊。
0: 我也很欣慰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到老了

0: 不容易啊，退休在家里边，要享清福的时候了。但是呢，很多人却因为疾病生活的特别特别痛苦，生活上毫无质量可言呢、啊，身体和生理、心理都承受着双重或者是三重的打击，尤其是得了眼病之后，包括这个眼病呢，就是后续它越来越重了嘛，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生活，包括对于生活的一个向往，包括我们每天的一个心情。那您能够治好，现在也能够出门，这样生活咱们就有希望了，我也为您开心。
1: 谢谢谢谢，我也是特别满意啊，特别高兴、能看到东西啊比啥都强啊，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我这眼睛还是挺好的。
0: 那就好。治疗眼病啊，只要是打通该眼通道，给眼内呢能源源不断的补充充足了 D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一旦康复之后它是不会反复的。
1: 是啊是啊，尹老师啊，我今天呢就是打电话呢，我想给老伴儿用上您的蒙药滋养西方林木耳乳胃丸和这个仙林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我老伴儿他现在呢眼睛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也看了，也检查了，大夫说是白内障了。现在他是看东西呢，就是越来越模糊了，包括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瞅不清楚了。看东西呢，总跟我说出现重影了，还有扭曲变形的现象。因为我这个眼病嘛比较重，用您的药呢都能治得好，我觉得我老伴肯定用了肯定没问题，我就想着赶紧让他赶紧用您的药。
0: 其实啊，您这个眼病呢比你老伴儿的重，你看你能好，你老伴儿呢更没问题。蒙药滋养西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能打开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二十多位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安宫牛黄丸方子当中很多的药材对眼病治疗很好，比如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安宫牛黄丸针对主要的就是热毒实火引起来的急症重症的眼病，比方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配合使用呢药效会更好，疾病恢复也会更快，这样呢你老伴的眼睛就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了啊，放心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尹老师。那我老伴儿啥时候能得到这个三个宝贝啊？
0: 老朋友都知道蒙药滋养奇方当中的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稀缺呀，仙灵顶上珠呢也是赛迦羚羊角角尖一厘米的地方药效更强，还有麝香、牛黄都极为的珍贵稀缺，另外呢安宫牛黄丸也非常的珍贵啊，包括很昂贵。关注最近的广播吧，我会给大家争取的，您可以先预定报名，等药到了呢咱们就能得到。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了。再见吧尹老师。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就是我听你这两天节目一直讲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知道这样的组合对眼病效果好。
0: 对。
4: 然后听你的意思正在给我们争取，是真的吧？
0: 啊，是真的呀，因为大家伙儿啊经常听我的节目啊，也应该知道、咱们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是全国一药难求啊。
4: 真的。
0: 仙灵顶上珠呢也是非常的珍贵。安宫牛黄丸呢是更加的珍贵。能给大家争取多少啊、我现在心里边我还没底。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给大家。
4: 真太好了，就是这么贵重的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用上这样的药材、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真是沾了秦老师的光了
0: 啊。
4: 我今天一个是惦记药的事儿、 然后跟你确定好，心里吧这不就踏实的等着了。再一个我想问问，我在准备多少猛药治眼情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我这也是断药买不到，然后我还能也就吃个八九天的量。你说我想等药到了药一起用，我这眼睛不就能好得更快了吗？
0: 如果说安宫牛黄丸配合着猛药治眼情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一块儿用的话，它肯定会效果提速的，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用了快两个疗程了。我是治疗青光眼的，我吧两个眼睛都视神经萎缩了，左眼还有黄斑变性。左眼中心吧视力还不好，就是看东西不光是变形，还特别的暗，然后也看不全了，眼压也不稳定，生气呢发脾气眼压还高，晚上就睡不着觉，眼压你说还高。
0: 本身产生青光眼，高眼压长期的居高不下，它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同时呢还会撕扯我们的黄斑区。您想您的眼压高了，本来正常的眼压它是10到21毫米汞柱，一般青光眼的患者眼压一定是超过20以上的，有的更高的是40-50。那么大的这个压力，它会使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处的黄斑区啊受到损伤，就会导致呢青光眼合并视神经萎缩，再出现黄斑变性，这是很遭罪的。因为黄斑区掌管中心的视力啊，而视神经萎缩呢又是从边缘开始形成视野的缺失，那就相当于您受到内外夹击，中心视力很暗看不全，边缘视力也很暗，就会严重影响您的生活。所以得了这样的病啊，咱们心里边特别清楚，视力是一天比一天低，心里呢就会非常的焦虑，这一焦虑你晚上就更睡不好觉了，然后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眼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不通了，所以只要打通了干眼通道，修复了眼细胞，排出了眼毒，那眼病它实际上并不难治。
4: 是啊，您知道自己会瞎还不知道怎么治，就心里特别害怕，心情肯定不好。这不非常幸运，我用上了治眼情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以前的视力啊很差，右眼0.1，左眼能看出一个人影。我现在呀不一样了，即使生气，眼压现在也稳定了。
0: 非常好啊，这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您眼内呢有了充足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再给您进行提供。即便生气的时候你眼压会高一点儿，但是离子激活酶呢会促使人体自我的一个调节。所以呀、咱们这个时候您只要别生大气，这个女性朋友呢生点小气啊也没事儿、但是呢即便这样，我觉得尽可能的平和一下自己的一个心态吧，就显好多小事儿啊别放在心里边。最后你会发现你跟别人较劲的时候，往往最后你是跟自己较劲，你会发现谁您都改变不了。
4: 对，这不眼压现在稳定了，每天眼睛都很舒服、然后之前天天上痛又干又涩，我现在呀、没事了，视力也很好，然后现在左眼中间发黑的地方现在也亮堂多了。
0: 那太好了，发暗的地方现在亮了，说明黄斑区的功能咱回来了呀。
4: 对对对，5-6米的距离我也能看见了、就是变形现在也改善了，左眼16，右眼13了，都挺正常的了。
0: 林
4: 老师你救了我呀，用上你的药算是命好碰对了呀。
0: 其实呢我刚才也讲了，万事万物咱们都讲究一个缘字啊，缘聚则聚，缘散则散啊。所以呢像您目前治疗的情况相当不错啊，我也很高兴。但是呢咱们不能停药啊，继续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以后，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20多味的中药材呀、它会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这样一来，通过打

0: 通干眼通道，上达眼内，给您的视神经啊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活性酶，视神经的功能呢还会继续的恢复。您这个情况也不需要用很多，咱们就再备一个疗程就足够了。
1: 哎，好好，严老师，你说这眼睛是不是挺适合用你的安宫牛黄丸呢？
0: 对，如果说能够同时用上安宫牛黄丸呢，您这边会改善的更好。因为您看，您首先呢本身就火大，安宫牛黄丸它适合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因为方子当中的水牛角强力的去凉血，清降眼内的血毒，朱砂呢清心泻火，冰片散热止痛，可以快速的把火给它清下去，给它凉血，把眼内的火毒清掉，可以让病好得更快。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一样，可以让您治疗眼病的药效翻倍，所以说您可以同时使用安宫牛黄丸。
1: 好好好，老师，跟你说那些太对了。严老师啊，你说这各地的药具体哪天能到，我想再多买一点回来。
0: 这次全国各地都有服务中心，而且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全国各地都不好买药，至于说药什么时候能到啊，这个我具体真是说不好啊。具体的能有多少我肯定会说，但是我说不好的事儿呢我也不会轻易的跟大家承诺，我感觉那个是不诚实的一件事儿。但只要是有了好消息呢，林老师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每天持续的收听咱们的节目的，这样有了
1: 好
0: 消息我们就不会错过了。
1: 好好好，行，那我就把他们全部都补齐了。
0: 可以，关注广播啊。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啊，再见，严老师。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

0: 经5年了，眼底视神经呢也萎缩了，之前呢也做了手术，眼压从50多降到了23，眼睛是又胀又疼。
1: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那您已经是高到50多了，最后才降到23，也是等于超出了这个范围指标。所以说您的眼球肯定是硬的，眼压还高，眼睛呢就会继续的胀疼。
0: 对，眼球又硬又胀，
1: 嗯，
0: 那时候只能靠眼药水，
1: 嗯，
0: 但是视力越来越差，
1: 嗯，
0: 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多，我特别害怕失明。
1: 对，这就是眼病患者的痛点呢，我是能理解的，就生怕这个病控制不住，今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今后的日子应该怎么过，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可能想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0: 对，后来我就用上了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半个月下来，眼压明显就下来了，用手摸着眼球也软了，也不胀疼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肯定找到好药了。现在呢，两个疗程用下来，眼压16左右，眼睛胀痛的现象都没有了。
1: 太好了，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了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组织补充上，就可以修复我们的眼细胞，解决因为高眼压形成视力损伤和视野的缺损问题，非常好。
0: 对，我是越用越有信心，但我听节目有好多重症的眼病患者，他们都是用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配合暗宫硫磺丸治疗，我呢也想同时用上，让病好得更快。
1: 是的，结合起来病好得更快呀。刚才我也讲了，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我们就占了3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药效更强。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它含有麝香、牛黄、珍珠，这样的组合治眼病效果呀会更好，病呢会好得更快。这次啊，我的确给大家呢在争取，有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

0: 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一直讲到的都是海南的一个宝贝油遁草。同时啊，昨天也给大家提到了，这我呀后来呢带着这个好消息，也带着一路的好心情，回到了我们的藏区，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心。同时呢也在我们中心里啊找了我们11个工作同事。那这里面呢有医生有医护，这么多人一共11个。找的这几个人呢跟我是一个班的啊，我是大夜班，那跟他们呢就最合适。你说要不然呢，这我上大夜他们上白班，这我们平时见呢都少一点。那给了这个幽顿草啊，这个新鲜的草叶给他们喝了之后啊，你看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有效。哎呀，这个他们几个呀就感觉很神奇，就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神奇的一种草呢？这个以前呢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记住啊，我说这个东西的名字比较多，它呀在这个生物学上面叫什么呢，叫鳄嘴花。哎，就是鳄鱼的鳄，张嘴的嘴，鲜花的花。我说在咱们中国的医书当中啊也有记载，在这个本草里面都有记载，只是说呢对这个东西的描述啊不深。因为说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首先这个本草纲目的成熟时间呢，这个跟苗族那边、黎族那边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本草纲目当中啊介绍的药材种类比较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幽顿草啊这种东西的介绍不是那么特别的全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当时那个环境下呀，那种国情下呀，离着海南比较远，那这种东西呢传到内地的就少之又少，所以啊这个写书之时啊也是一笔带过。那他除了叫鳄嘴花呀，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锥，然后呢现代的学术名字叫什么，叫幽顿草。在当地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啊，这个东西呢叫黎王草。所以呢您听到啊孟非老师讲什么鳄嘴花、千里锥、黎王草、幽顿草是一个东西。那既然说这个幽顿草的叶子啊带回来了新鲜的，那不用呢，时间长了它不干了吗？我们拿一部分呢晾成干的了，就怕它腐烂呢。但是后来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在藏区啊这个本身就比较干，而且啊这个通风很好，没过几天这个叶子啊都晒干了。哎，这晒干了没有坏，这个我的担心就多了。而且后来发现呢晒干了之后啊一样，这我们把晒干那个用手一搓就成小团了，我就发现跟我当时喝那个黎王茶呀一模一样。那你看这个黎王草的叶子我们解决了，第二步呢我不说了吗？那说到幽顿，就是幽顿草，就是黎王草，这个因子啊 就要给大家多说两句了。什么叫因子呢？您听着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这就需要血管内皮的因子。我们皮肤要修复，就需要皮肤因子。我们的神经要修复，就需要神经因子。这个因子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小的、很微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在身体当中能起作用的基础构架物质。那这种东西啊，是要修复的。而这种因子呢，是我们人体自身能够分泌产生和合成的。可是呢，一旦到了一个病态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经因子的分泌合成率低了，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补充或者是激活。而你去补充这种神经因子就太难了。那怎么办呢？第二步就想到一个激活和修复。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外来物质做成一种最基本的物质，就像干细胞一样。那这种东西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能够激活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激活皮肤表面细胞的修复因子，那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东西啊，统称为一个词儿，叫因子。而这个因子啊，是构架所有生物体细胞微量单位的修复状态下的一种最细小物质。而这个东西很难找，也很难看，也很难发现，也很难合成。那你说巧不巧，好不好啊？天降好事啊。什么呢？就在这个黎王方复原之后啊，就发现这个黎王方啊，可以说配伍的不能说很精妙，配伍的也不能说很神奇，但是呢，就是这几种药材，就是这几种水果合到一起发酵之后就神奇了。神奇什么呢？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因子了。而这个因子就是构架的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因子就可以在身体当中促进合成各类的修复因子，所以也就能够解释得出它为什么对很多的脏器疾病，包括一些各种炎症效果那么好。这也是我现在这么多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针对全身多个脏器的这么一种神奇物质。所以啊，它就给命名了，叫什么？叫这个因子，前面加上优盾，就是优盾因子。结果给他们11个人，一人发了一盒，我自己也留着。结果呀，10天过后，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哎呦我的天哪，大为振奋人心啊，鼓舞啊。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这10天过后，这11个人100%，我跟你说能达到这个啊，100%消化全变好了。哎呀，这里面有3个是便秘的，全好了，都说了不便秘了。然后呢，平时还有4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睡觉的时候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啊，我也有的时候偶尔有这种情况。他们四个不一样，他们4个都是护士，然后呢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就是晚上睡觉啊睡不踏实，入睡困难。哎呀，这里面有4个这种情况的，吃了10天全好了。而且其他的几个也表示啊，就说了说现在啊用了这个优盾因子，1天1包，吃了之后啊，这明显感觉睡觉快，而且呢深度睡眠时间长，第二天早上醒了有精神舒服。哎呀，我听完这结果呀，我那笑眯眯的，笑个滋儿的，我这嘴角就没下去过。我说这也太好了呀，10天呢。然后呢还有我们那个有个同志，这个血压不稳定，哎，他血压也不是特别高，只是说什么呢，他是波动，就是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正常。结果呢他说了5天的时候，1天1包，5天的时候血压就稳定了，就不波动了。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们也没别的什么炎症啊。他们几个就笑，他说孟主任你还想着我们病多是吧，这不好吗？他说你没感觉吗，我们11个人用完了之后，睡觉好了，大便好了，小便好了，血压稳定了，深度睡眠了，睡觉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舒服了，这都已经达到100%有效了。他说孟主任你还想咋？我说我不想咋，我说我就感觉挺好了。我说来咱总结一下吧。结果到最后总结完，我就写出来的字儿，哎呀，这些字儿一写出来呀，不得了了！我看了之后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什么呢？第一个做到了一个100%，什么呢？就是100%的做到了用了优盾因子之后能够洗身，哎，洗身了呀！这反应的结果呀，这一洗身呢，他们几个都可高兴了，就说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呀， 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呀，我说我用了这个茶的时候就有这个洗肾的现象，结果他们几个呀就特别关注。然后呢这次啊喝到幽顿因子了之后，他们也知道这幽顿因子啊可比这个叶子要强百倍以上啊，这可是不一样的了，这是复原的离王方啊，离王古方啊。结果喝了这个幽顿因子，他们反应百分百洗肾，就是给出来的结果一样的，什么呢，就是小便量，就是一次的小便量啊比平时多，但是呢小便每天尿的次数的总量减少了。哎，这你看看这是不是洗肾了。第二个说小便的颜色前几天不一样，这颜色重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明显的感觉到用了幽顿因子之后，这小便的腥臊味大了。哎，过了几天这个腥臊味还在慢慢的减低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都有这个事儿，包括我也是。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个事儿啊对他们来讲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孙护士长大姐就说了，她说孟主任呐、啊、太好了，她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啊这个十个人里面有九个肾不好，年纪越大的人肾功能越差，而且咱们中心里面住的这些所有的患者呀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肾好的。他说这个幽顿因子能洗肾，你说得解决多大的病啊。他说一般来说所有的肾上的问题，肾精不足了这肾出问题，骨头微软是不是，气机循环过差，身上没精神没力气是不是，这肾不好了，小便滴滴答答淋漓，尿不净，尿鞋啊，尿裤子，前列腺炎。他说再有一个肾肾功能变差了之后，这个尿蛋白高，尿糖高了，这证明循环代谢又不好，杂质都流到里面去了，循环不出来。肾肾不好了，膀胱还不好，肾肾不好了，妇科炎症男科炎症都出来了。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一个幽顿草啊，幽顿因子啊，这个东西啊就能够把肾给洗了。他说这一下子解决多少病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姐，我说我告诉你啊，肾囊肿的啊，尿蛋白高的，潜血的，尿酸高的，我跟你讲，我说尿尿有泡沫的啊，尿不出来的，尿的多的，尿的少的，漏尿的，前列腺炎的，我说你就用吧。我说我告诉你，这回你心里就踏实了吧。我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给到咱们的患者用上，我告诉你，那效果比你们用还得好。这护士长特别开心。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再总结一下，我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感觉你们把肝也洗了。他们几个就举手，他说是，他说孟主任，他说我感觉呀这个我最近这两天皮肤变好了。我说那对了，我说为什么，我说肝脏不好的人呢、啊、皮肤暗淡发黄是不是，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谁感觉情绪好了的。然后有一个护士就说了，哎，他说孟主任，我感觉我这两天呢情绪变好了。我说你说说。他说我以前我经常要是加班了啊，或者今天有烦心的事了，他说我就好，说这两天我回家了之后，哎，我老公说好多了，看着我呀这两天情绪稳定了。我说你跟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不稳定的情绪跟啥有关。他说累。他说再有啊，很多这个患者呀不理解，或者有的时候跟我们顶撞发脾气。他说我呀不敢跟他们嚷，我也不敢跟他们吵。他说我就回家给我老公发火。他说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发火少了，情绪稳定了。我说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洗肝。为什么？因为肝主情志啊，肝主疏泄呀、啊、肝主情绪，肝主筋膜啊。我说我告诉你，幽顿因子把肝洗了就能够洗全身的血管，而且你们用完了之后不止皮肤变好还管筋。为什么？我说筋骨微软的筋都归肝管。我说只要是幽顿因子把这个肝给洗好了，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囊炎呢、啊、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啊，我说我告诉你，这些情况都会变好，转氨酶都会降低。而且再有一个，如果时间用得长，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年纪大的那个指甲上面啊长棱，有的横的，有的竖的，还有的那个指甲上长那个棱棱啊发黑的，发灰的，还有发紫的。我跟你说，这都是肝要出大问题的现象。哎，用上这个幽顿因子，我相信这个指甲能变回来。我说我还没见到，因为咱们还没给他们用。我说但是只要把肝洗好了，我说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我说我跟你们讲，肝肾是最大的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器官啊，一个主筋，一个主骨啊，一个主代谢，一个主排毒。我说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要好了，很多病 都能够减轻。哎呀，他们听了特高兴。我说来，你们再给我回馈一个结果。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啊，消化方面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哎呀，这几个人一个跟我俩反应，一阵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有的人跟我说，他说我这两天感觉这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直叫。还有的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我就感觉我最近这十来天用完了这个优盾草和优盾因子啊，我呢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哎，无论是这个胃这个位置还是这个小肚子这块啊，都变软和了，而且呢大便的时候也通畅了，他说比以前呢好多了。他说你看，我就反映的跟你说了嘛，我便秘。他说现在啊这几天呢用完了之后，这便秘真就没事了。他说以前呢上个厕所呀这个费劲啊，去一次厕所20多分钟。他说你说这个果导片也吃啊，这个去火茶也吃啊，他说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个有事了就得顶，火大了就这样，去火的药也吃。他说你看这几天这个没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呢前几天那个大便呢特别特别的臭，他说过几天就好了，他说现在大便快。我就悄悄的说了一句，我说以前有没有那种大便粘马桶？他说对嘛，他说何止是粘马桶啊，每次上厕所用纸一擦呀得用好多纸，都粘粘，他说这两天都好了。我说你看这不就洗肠胃吗？我说我跟你讲啊，从口腔到食道，哎，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大条全给你清洗了。我说来吧，我说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解毒排毒啊器官，肝和肾。我说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说很多病你吃药也好，或者你吃进去的营养也好，都得指着这个东西呢。我说你看现在就咱们这几个人十来个人总结出来就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说以后啊这个东西要给咱们的患者用了，我说那效果呀不知道有多大呢。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哎呦，他们几个特别开心。他说孟主任你真神奇，他说你每次啊一出去都能见着点稀罕的稀奇古怪的好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啊咱们就用了10天。他说能不能够我们也用上3个月呀？我说没问题啊。我说你看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第一个月吃3盒，第二个月吃2盒，第3个月吃1盒。我说你们现在呢吃了1盒10包了，是不是？我说一个小周期是6盒。我说我这样，你们几个一会儿一个人再领5盒，咱们呢也吃上3个月，自己感受，自己体验，自己呀看看用完了之后到底怎么样。
4: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盾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盾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盾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盾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 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想一想啊，这10天的时间呢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大大超出了预期。然后呢我就安排工作人员给这11个同事啊每个人又补了5盒，干什么呢？让他们凑够一个小周期，也就3个月啊，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这么来吃。我就想看一看呢，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些人年龄的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同时啊，这10来天的时间一过呀，那我的信心就更足了。干什么呢？我呀要干第二个事了啊，我要给我们中心的会员开始用了。那当然啊，这个新东西我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会员呢挑出来一些人讲一讲。因为毕竟来讲啊，东西是好东西，产品是好产品，100%合格。同时呢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再加上杨总这个公司，3方面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呢是复原的古黎王的方子，又叫黎王方啊。同时黎族老百姓用这个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在安全上、有效上这都没得说。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啊，这么多人用完了，那反馈的结果也非常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呀，跟着我们中心里的患者一说呀，他们呢很开心，也很认同。这很多人呢就说孟主任，这个样子你们要是感觉我们能用的、身体适用的、可以用的，你就让我们用啊，这个钱没所谓，600块钱一盒嘛，这我们用得起，是不是？第一个月吃3盒，3×6=1800；第二个月吃2盒，2×6=1200；第三个月吃1盒，600，整个加一起，这个600块钱一盒，一共是6盒，6×6=3600。他说这个呀，对我们来讲无所谓，这都是小钱，可以喝。他说我们以后就是天天喝也喝得起啊，就这样啊。我说那咱们呢也是按照正常来，是不是？我说人家说了，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以后就每个月都喝1盒了。我说你们呢也要听话。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我也问了，我说这个东西多喝也没坏处，只是说呀，这个1天1包最大量就足够了。我说你们就正常用吧。我一看，我说这给谁用啊？我就挑选了一部分，有一些呢这个很配合，有一些呀那脑子里还带点小怀疑啊，当然怀疑的少，绝大多数呢这来中心的时间至少都2-3个月，还有半年的，这些人对我们中心信任度特别的高，那拿啥好东西只要说对他有效他们都用。结果呢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跟他们都说清楚了，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正常啊就是1年1到3个小周期，是不是？我说第一个周期这么用，我说到了第二个周期也是这么用，你可以隔上俩月甚至隔上3个月就这么用，一次用3个月就这样可以了。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我说这在家里面在外面不都一回事吗？是不是？而且呀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跟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自己呢到最后再开始吃。我说首先一个，我说咱们中心呢是以治病为目的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这个东西现在的名字叫优顿因子，出品方是五指山杨总他们公司。我说这个原料是海南省政府支持的这么个项目，大力发展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项目。同时呢，我说这个叶子是海南古黎族称呼为叫黎王草的，我把这些事都给他们说了。我说现在呢，复原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代的黎王方，老百姓叫黎王神方。我说现在呢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而且呢什么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呀、新加坡呀都有，我说效果很好，反馈的很不错。我说唯独一样美中不足，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限、受产量的限制，就不可能说无限的量大，只有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圈种的量能做，剩下那个地方不太合适，药效不足， 所以杨总呢就没把这个东西报批要。我说当时啊，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异中医研究院包括热带植物研究院都说要让他报这个药品，但是呢杨总说太麻烦，而且量也不会说无限的生产，因为原料的原料就那么多，最大也就那么多量了，以后把这个五指山脚下一圈种满了那就顶天了，那这种情况下搞不搞药厂是一回事，因为不愁销路。我说所以说你们用啊，你们就自己选择，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们放心，我说我们呢自己也吃了，效果好。我说第三个，我说从这个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总结了，我说有管几方面，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我说管神经方面的，这个这里面能够激活修复你的神经因子，我说你什么手脚发麻呀，胳膊腿发麻呀，这个胯骨发麻呀，指尖发麻呀，脖子发麻呀，我说能解决。我说再有一个，脑袋反应慢，经常眨巴眨巴眼睛，耳聋的，这些都跟神经有关的都能解决。我说脾气暴躁的，睡不好觉的，反应丢三落四的，记忆力严重下降的，我说这里面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我说能够修复这方面的问题。我说第二大类啊，就是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我说无论你是什么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啊、食管炎、胃炎、糜烂性胃炎、胃萎缩啊、肠炎，包括便秘、便干、便稀、便溏的，我说这一套全给你解决。包括有一些呢肚子当当硬啊，那里面宿便出不来，洗肠都洗不掉的，我说用上这个，让你吃的喝的大便全都变正常，我说这个我们几个医护人员试完了，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我说第三个啊，我说我再告诉你们什么样的病的人你们要吃，我说就是身体当中这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你这个血糖经常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的，血脂不好往下降的，尿酸比较多的，宿便沾满肠子的，我说这些人用。我说当然你们呢这个在这住了几个月这些情况都好转了，我说咱们呢加加量，哎，加加油，把这个幽动因子再用上，我说我相信呢治起来能更快。我说这是第三个大事。我说第四个，我说你们这些啊里面有这个血压不稳定的，我说有的呢通过我们的药调理血压好了，我说还有一些顽固的还在调理中的，我说你们这个一定要试，我说因为这个幽动因子啊调理控制血压忽高忽低这个事儿效果特别的好，我说我们孙护士长啊包括别的同事啊都吃了，有这个作用啊。我说你看这几大方面，我说再有，我说你们这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你们年纪普遍大，你们普遍大了之后吧脏器功能都下降啊，你说肝心脾肺肾呐、肠子肚子呀用了几十年了，我说这个幽动因子啊有能够很好的修复脏器的作用，我说你告诉我脏器功能一修复，脏器本身修复了，你说对所有的病症是不是就减轻了，是不是，我说包括各种炎症的，什么肝炎、胃炎、肾炎、肺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前列腺炎的，因为这个幽动因子啊它是用幽动草做的，而这个幽动因子现在在这个东南亚一带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植物消炎药啊，当然那不是药啊，它是批号不是啊，但是呢这《本草纲目》里可认为这个东西是药啊，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地方管它称呼为植物消炎药，各种炎症啊，然后啊包括这个严重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包括严重的前列腺炎的、前列腺钙化增生的啊、尿裤子的、什么尿崩漏尿的、蛋白尿的、尿潜血的、尿不出来的、尿不净的，我说这些都有效，我说这可不是吹牛啊，我说这个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也到这个康养中心去看了，我说我也到研究院去看了，我说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有医护人员用了，我说这些我们都可以言之凿凿的说就是有这个效果。我说再有第八个就是睡不好觉的，我说无论是各种原因，是你睡着了醒的、睡不着的、烙饼的、难受的，我说我们发现了幽动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管你啥原因睡不着，不像中医还分型是火大呀还是心脾不和呀还是肝肾不好啊还是心肾不交啊，我说我发现幽动因子啊它不讲理，它不管你啥类型的睡不好觉，喝上了之后几天过后睡眠质量明显变好，而且啊不止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精神，而且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还快，我说你看这东西厉害吧。我说第九个啊就是各种没劲的，都是肝不好的啊， 我说什么指甲上有横纹的、有竖纹的，肝胆功能差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肝上有囊肿的，我说这类的都能解决。我说你说说这幽豆因子，这可真是各方面的作用都有啊。我说要不然怎么叫黎王方呢？怎么能够保佑黎族老百姓几千年的传承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再有一个第10个，我说胆结石肾结石的，包括你掉到输尿管或者是膀胱上的结石的，我说都有用。我说主要是针对胆结石肾结石，我说这个结石啊卡住它不掉的时候啊，你一下子让它掉下来还难受，这幽豆因子啊它能够慢慢的让这个结石的表层变软，掉下来一层，哎，你还没感觉，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下掉。我说第11个就是针对各种囊肿的，像什么这个乳腺里面有结节斑块的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的，我说这些就是身体外来物的，这些呀、啊、我说我呀、啊、还没有见到，但是呢这个中心里面包括这个研究院给反映的结果对这些有效。你像这个尤其是五指山苗医离异中医研究院给的结果说对这些方面挺好的，说要个6-7个月以后这块就能够起作用了。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什么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我说这些东西都容易癌变的，我说但是现在用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呀，我说这多好啊，是不是？包括还跟我们讲说什么哮喘的、肺气肿的、经常咳嗽的，这些有效，包括什么鼻炎的、过敏的、起疙瘩的都有效。哎呦，我一听啊，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今天把这些作用都告诉你们了，我说你们有这些情况的，我说你们到时候就找我们工作人员去申领就行了，我说到时候钱呢从你们交那个月里面的钱往下扣就可以了。我说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说第一个神经方面的，这里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什么反应慢呢、丢三落四啊、严重记忆力下降的有效。我说第二个幽豆因子对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秘、胃胀、胃酸、胃疼、肠炎的效果好。我说第三个身体各种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什么糖高、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脂肪高、宿便多的，我说有效。我说第四个对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有效。我说第五个啊，对这个脏器功能下降，脏器功能啊跟年轻人比差老多了，功能不好的有效。我说第六个针对身体的各类炎症，什么牙周炎、牙龈炎、肠炎、胃炎、肝炎、肾炎、膀胱炎、内膜炎等等一切炎症。我说第七个严重的尿上的问题，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夜尿多、尿裤子、尿崩、漏尿、尿蛋白、尿潜血，我说都有用，时间长啊，这个要2个小周期。我说睡不着觉的，各种原因的，这是第八个。第九个没劲儿的，肝不好的，指甲横纹竖纹的，肝功能差，胆囊有问题的有效。我说第十个胆结石、肾结石、尿结石的。第11个各类囊肿的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啊、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结节的。我说第12个肺结节啊、肺气肿、咳嗽哮喘的。我说第13个什么鼻炎、过敏、身上起疙瘩的。我说这些人你就大胆去用，效果一定好。按照我说的小周期3个月，你们都是中心里的老患者了，你们就别试着来了，我说你们就都按3个周期用吧，是不是？第一个周期呢就先吃上，按照3-2-1，就是第一个月吃3盒，第二个月吃2盒，第三个月吃1盒。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3600啊，对你们来说3个月花3600，一个月才花1200，我说多便宜啊。他们在那笑，他们说那可不，他说这好东西都是神方了，不贵。我心话了，你们是不差钱的呀，那么都不喊贵呀，总体有效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一下子在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就下来了。到现在我就给大家总结，肝心脾肺肾骨骼肌肉血管神经，除了对心脑血管的治疗略微慢一点以外，这个是弱项，这是实话实讲啊，对心脑略微慢一点以外，剩下对你的五脏六腑全身上下的各个功能有一个算一个，是真的好。那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幽豆草啊那一定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啊？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不可多见，甚至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好东西，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就在这个古黎族的老百姓当中啊 传承了这么多年呢？那同时啊，这个古代黎王搞出来的这个黎王方啊，也确实让我们现代人呢刮目相看。这我们呢从来不能低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啊。你看这个中国的这四大发明是不是造福了全世界呀？你看这个火药、指南针啊、造纸术、活字印刷，这基本上引领着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发展呢。那中国古代的，你像什么《黄帝内经》啊、啊《神农本草经》啊，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着现代中医发展的重大基石啊，是不是？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每个民族啊都有自己特色的医疗啊。你看咱们的蒙医，是不是？苗医、瑶医，是不是？藏医等等，那每一个民族医学都有绝招。那这个黎族啊就有点吃亏了，他吃亏在哪儿呢？就是吃亏在没有文字。如果说黎族要是有这个文字啊，那他能够记载传承下来的东西啊会更多。可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呢，是不是？那你看有了杨国显杨总的这个发掘整理和复原，咱们现在啊又让这个古代传承了几千年的黎王神方咱们重新焕发了生机，重新呢面世了。那在我们中心呢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的赞誉，就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我不说了吗？除了治疗心血管、脑血管这个病略微差一点，剩下对身上的各种脏器功能、细胞功能、炎症啊，长这个长那个的这些事儿啊，效果太好了。那你看，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前两天就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别老缠我们了，让我们尝尝啊，什么时候有啊？你看早就着急了。说实话，这个事儿我放心里了，我也一直在想，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东西。你看，那这么多的作用。你说这个东西对人有用没有用啊？大用啊！那我呀就想着早点给大家弄过来啊！我呀这两天也都答应了好几个人了，我都说了，我说你们听节目，我说有什么结果呀，我就到时候给你们说。其实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给小杨总打电话了，因为老杨总呢现在也不咋管事儿，现在都是小杨总杨鑫说了算。然后呢，我就给杨总打电话，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他说你说呗。结果我俩就聊，他那孩子也迟，有啥跟我都直接说，我也直接说。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这边在中心里不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吗？我说我呀现在在讲广播。他说我知道，我也早就听说了。他说这么大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我说我这边啊，这听众朋友啊，都现在成了我的铁杆粉丝了，对我呢特别的认同，对节目呀特别的支持。我说对中心用的东西啊也很有兴趣。我说这次呢。这个偶然讲到海南，我说就是把各种医学流派都给他们讲的时候，优顿草我讲了，我说他们特别感兴趣，尤其这个优顿因子啊，我说他们好几个人都说了，说嘴馋了要吃。我说他们提的要求啊也不过分，怎么说的呢？我说他们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呢别按零售价了，毕竟啊听收音机的老人家这个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说提了个小要求，就是不要按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了，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们这边打个招呼，拿一个厂价的批发价，按500块钱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零售价吃一个小周期，三个月是六盒，就663600。那你说按照批发价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一盒少100吗？就变成了500，是不是？这六盒呢，一个周期三个月，这不就下来了之后少600块钱吗？我说人家也没有提太高的要求，我说我也认为呢，这个事儿。也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也能办，我说我就这两天没打，我说我今天就想着早点跟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过两天有一些人确定要要的，确定一定要吃的，拿这个优顿因子解决问题的，我说到时候啊我让他们统一啊报个名，统一一下数量，我说这样的话呢我这也早做准备，我说你看行不行。我这么一说完，这个杨鑫杨总啊就说了，他说孟主任你说这咋不行啊，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他说再说你在节目当中那听众这也不是外人，这个事儿我就做主了，没问题的。他说到时候你统计吧，你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你统计好了我到时候给你发嘛，就按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算。一个小周期呢就是321，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共六盒，就按3000块钱整数来算。他说这个呀我呢再单点，他说我呀再把你们的运费给单了，也没有多少钱，他说我就算尽点心意。哎呀我一听特别高兴，我说你看这一句话省了俩钱，第一个呢就一个周期原价3600， 现在呢变成3000了，这不省600吗？第二个邮寄费呀，你看你要是定一个周期的或者两个周期的，我建议啊你最多就两个周期，别太多了，是不是？两个周期才6000块钱，是不是？这个邮寄费啊也得个大几十，我说能省点就省点嘛，最起码咱省顿肉钱，是不是？结果我说行，我说那就过两天我这边统计好了，哎，小杨总，到时候我告诉你，你帮我发货就行了。他也都答应了。结果呀，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好事就给大家办成了呀？其实我也挺欣慰的。然后呢，我就在想着，我是哪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呢？就是我把这事办成了啊，一个小周期原价3600，现在变成3000了啊，这省钱了呀，是不是？一个小周期给大家省了600，是不是？按照厂价批发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政策，这个到时候我说完了，让工作人员给统计，让我学生统计谁需要谁报名就行了吗？毕竟来说能用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说这个幽毒因子啊，在咱们内陆地区还没有人用过，真的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们中心有，剩下就是海南的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一点，剩下国内就没有，你想买你都买不着。所以你看能省点，这不就是叫锦上添花吗？这没想到都答应的好好的，哎呀，这昨天晚上你看是7点多打的电话，这10点不到这来电话了。这谁来电话了呢？老杨总给我来电话了。我心话这好久没联系了，他也不怎么管事了，都是小杨总管事啊。结果老杨总给我一打电话，我一聊两句嘛，我又没睡呢，结果一聊咋回事呢？变卦了，不同意。老杨总的意思不要，不给我们批发价。哎，他也说了，他说那个孟飞主任呢、啊、他说我支持你做节目，但是呢幽毒因子这个东西本身它受原料的限制，第二个出口，第三个这个内陆地区没有的卖，他说你广播覆盖的都是内陆地区的，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物以稀为贵，这个东西它就值600，就按600块钱一盒，不能少，一分都不能少。那小杨总说呢，杨鑫说的什么给你们500按批发价呀，他说不行，他说这个事儿啊我做主了，就是600块钱一盒，一分不能少。但是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咋说好变卦了呢？我说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还是说他那块因为啥事生气了呀？我也没多说呢。结果杨总跟我说完了这个，我就脑子里就马上想咋的了吗？结果老杨总又说了，他说600块钱一盒一分不少，但是他说杨鑫呢不会办事儿。他说孟飞主任，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在广播当中我们不支持你吗？我们得给你大力度支持啊。哎呦，心话了，怎么还后转机呀、啊、这一句话给我搞的。我说那你咋支持啊，我就开心了。结果老杨总跟我说了几句话，哎呦我的天哪，我高兴的从床上蹦起来了。我给大家赶快说一说，学一学杨总跟我说的。杨总说了，老杨总说的亲自拍板的，老杨总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的听众就跟你中心的会员一样没区别，我们都一致同仁的对待，600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个听众朋友没吃过，不知道我们家的幽毒因子好，那怎么办？让他们别多买啊，让他们一次一个人最多就让他们买两盒，只给卖两盒，让他们试一下。我说那就是两盒收他们1200呗，是不是？我说你没有别的政策呀，不给减免点啊，还是怎么着啊？结果那老杨总跟我说完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不给政策，不给力度，不给减少，就是原价。他说这次买是600块钱一盒啊，他们呢限购，一个人最多卖给他两盒，一个人最多卖给他两盒，收他1200。然后如果说吃了这两盒之后，下次再买，再给他们500。啊，我说这么着啊，我说那也行。他说不是，他说还有别的事儿。我说您说呀，我说我都着急了。老杨总说，第一次买600块钱一盒，一次最多买两盒，但是呢一个小周期应该用6盒，但是不卖给他6盒，只卖给他2盒，一盒按600块钱算，2盒收1200。他说另外那4盒我不卖给他们，我呀给他们一个体验。他说我就等于支持这个节目，我额外私人的再拿出来4盒。他说他买上2盒花1200，他说我作为厂家再拿出来4盒，这4盒不是赠送的，这4盒是谁买了2盒再给他拿4盒，让他加强体验的。我说等会儿，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说杨总，我说您的意思是限购，就是一次只能买2盒， 一盒还是原价600块钱一盒，买两盒是1200，然后呢你再额外拿出来4盒也给他，算成是给他们凑够一个周期的体验的，对不对？杨总说对，就是花1200拿两盒，完从厂家以杨总的名义额外再多给他4盒，这4盒不是赠送，是给你体验的，也不要钱，也就等于说只有这一次，要不然不能限购，就等于最白了的一句话，让他们花了1200啊，两盒的价钱拿到手6盒。哎呀，我说杨总，我说我太感谢你了，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上了。我说你这还说不给政策，还说什么不给优惠？我说这不已经是天大的优惠了吗？我说这一下子少花多少钱呢？我说我想着能够3000块钱拿走6盒都不错了。我说你这个一下子到1200，他说不是，你千万要算明白一个账。他说是600块钱一盒，是让他们只能一个人最多买2盒，但是我格外再给他4盒，是让他体验的，凑够一个周期的。这个不是赠送，他说我们这买多少也不赠送，这个是对你节目支持的人，相信你节目的人给他们的体验的，体验4盒，这样的话凑够一个周期。我说行吧，杨总，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说实惠到手了，1200啊，原价是能够拿2盒的，我说到手6盒，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以后要再吃，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也这样算？他说没有，他说只有这一次，我们这东西不愁卖。他说第一个周期就这么算了。他说再往后买，他说用完了之后效果好了，还想再多买的，那就是以后的事了。他说以后我也不跟你们遮着藏着，我也放开。他说但是呢，再往后买就按500块钱一盒，买多少都行，但是呢得库里有，有就给拿，没有就等着啊，可以提前预定。第二次买谁来都是500，就跟你们中心是一个价。我说杨总啊，我说这个叫老大哥也好，叫成小叔也好啊，我说咱们这个交情啊，我说我感谢你。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充分的认识了一个事儿，你是支持我个人，你也是支持我这个节目啊。杨总说你到时候你跟他们说嘛，说这个是一个老杨头啊给大家的一个心意，让大家买2盒花1200，然后呢这个1200块钱2盒我个人再给4盒体验，凑够一个周期的。他说我也欢迎以后你们的听众会员到五指山来旅游的时候啊，往我们这边转一转，参观参观，给我们做做广告，宣传宣传就可以了，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古代黎族的项目。哎呀，我听了之后啊是欢欣鼓舞啊，这个手舞足蹈了，我都蹦起来了。我说那以后我们中心用，我一提他说打住啊，他说中心是正常的，合同都签了，就是500的供货啊。他说这一次是支持你节目的，他说到时候您给我统计好，我让我二儿子亲自给你们发，还是像他说的运费也给你们免了。哎呀，我说你这是你们父子俩商量了？他说可不，我给杨小二都骂了一顿了，他说怎么能不支持你们活动呢，怎么能不支持你节目呢啊，你这边打电话说500他就同意了，他说我这二儿子没脑子，他说不知道你们做节目挺辛苦，也不知道啊你们韦老师在节目上为了大家着想。他说你看咱们这不是良好合一好吗，咱们两个这良好最后不就是让听众朋友更好一点吗？他说这个事儿你一定一句话不改的给我说出去啊。我说我记住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这次一定是完美的转达你的话。所以到现在我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重复一遍，杨国显杨总说了，这个优的因子1盒600啊，你拿上2盒1200，然后啊这个2盒1200块钱他额外以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让你体验的，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我往白了说吧，就是1200块钱你到手6盒，运费也都他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我再给你确认一遍，1200块钱拿走2盒，然后他再额外再给你拿4盒，从厂家从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体验，就等于1200块钱你就到手一个周期，正常一个周期是3600的价格，但是现在你1200块钱就能拿到。所以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有需要的你要用的，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错过。
4: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3: 哎，你好老同志，我也高兴。你好。
5: 嗯，我今年76岁了。
3: 啊。
5: 我家是沈阳的。
3: 哎，你好。
5: 我就要报名啊，阴年亮的那个幽遁因子啊。
3: 你要那么多怎么没有？老同志，你等一下啊，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可能今天呢，你这只顾着高兴了，没有听得太清楚。定不了一年啊，只能定3个月的那个一个小周期，明白了吧？
5: 啊
3: 啊，这个
5: 那我还想找你孟老师帮帮我调理调理我这个病啊，看看这个幽遁草我要怎么吃啊？
3: 行，您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哎呀，我可是老糖人了，糖尿病都30来年了。
3: 啊，你是吃药还是打针呢？
5: 每天要打14个单位的那个长效胰岛素。嗯嗯，每天还得再吃2片那个二价双胍和格林奇特。
3: 我的天，这是连吃药带打针还控制着呢。
5: 啊，然后这血糖嘛，控制在13点多吧。
3: 餐前还是餐后啊？
5: 每天啊，每天都在控制着，但是这个身体的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可闹心了。
3: 你说说吧，你看看都这个，我的天，你又吃药又打针都控制的，还有并发症？
5: 是
3: 啊，
5: 你说吧，我这个1米6的个子，现在体重110斤都不到，
3: 这不正常吗？
5: 原来我140多斤，比原来瘦了好多好多了。
3: 哇，这并发症了，这就是3多1少那种体重减轻了。这对了，你还有啥情况？
5: 哎呀，还有啊，我这浑身那个皮肤瘙痒啊，抓心挠肝的。那养起来以后就好像好多好多那个蚂蚁在我全身拱似的，挠了这儿挠那儿都挠不过来的，挠轻了吧它不解刺挠，挠狠了吧一个血淋子一个血淋子的，然后出血了它挠破了它也不爱好啊，不接嘎子出水流能的，哎呀全身没有好地方啊。
3: 我的天，这多遭罪。那老同志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5: 你这不都是这岁数大了吗？这不都30来年了吗？
3: 我的天哪，太遭罪了。
5: 嗯，
3: 除了这
5: 还有啊，哎，跟你说呀，这尿尿也不行，尿路感染，一尿尿啊呀，又疼又痒。你说这 还不像胳膊腿上那刺挠了挠一挠，你说这地方你咋挠啊？尤其是来个人跟你，坐不住呀，站不稳的，刺挠的难受还不能挠，你说多闹心呐！
6: 哎呀，确实这确实这不得劲儿，这说又说不出，你说是不是？
5: 是啊，
6: 啊，
5: 又疼又痒，

0: 觉得暂时缓解缓解，那也没法抹呀，全身都痒啊，都
1: 呀，
0: 抹
1: 你
0: 不
1: 一
0: 过
1: 次
0: 来
1: 你抹
0: 呀。
1: 全身，你得抹好几管儿，
0: 是
1: 它抹
0: 啊，
1: 不了，
0: 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情况咋办呀？死不了，太遭罪了。这幽顿因子，我能不能怎么吃效果能好啊？
1: 我跟你说吧，老同志，你听我讲啊，这个幽顿因子在我们中心用了1年多，快2年了。就你这种情况，你看还特别对症。第一个
0: 哦，
1: 就是这个皮肤瘙痒这块儿，现
0: 嗯，
1: 在我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皮肤瘙痒用完了之后的，不管说是3年、5年还是10年、20年的那种，只要是跟糖尿病有关的皮肤瘙痒，还是皮炎的那种痒痒，基本上有效率在98%到99%，
0: 哎，
1: 就是。
0: 太好了，
1: 就是你每天一天喝上一包，按照我说的那个，
0: 嗯。
1: 第一个月一天喝一包，第二个月3天喝2包，第三个月是3天喝一包，一包是30毫升，你就这么喝，喝上个半个多月左右，这痒痒就减轻，一个多月左右，小便呢和妇科炎症就能减轻，这效果
0: 哎
1: 来的可好了，你就吃吧。但是有个事儿，老同志啊，一年是4个周期，杨总说了，一个人只能定2盒，然后他再多给你拿4盒，给你凑够1个小周期，等于你省了2400块钱，你就一个人只需要花1200，订上2盒就行了。给你订不了一年，只能订2盒，就是你先用着，行不行？咱先把问题解决解决，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用完了也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实
1: 行，
0: 在
1: 没
0: 不
1: 问题。
0: 要不行的话，到时候您再给我拿点，好吧？
1: 行，我到时候这，你这样吧。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一直讲到的都是海南的一个宝贝油遁草。同时啊，昨天也给大家提到了，这我呀后来呢带着这个好消息，也带着一路的好心情，回到了我们的藏区，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心。同时呢也在我们中心里啊找了我们11个工作同事。那这里面呢有医生有医护，这么多人，一共11个。找的这几个人呢跟我是一个班的啊，我是大夜班，那跟他们呢就最合适。你说要不然呢，这我上大夜他们上白班，这我们平时见呢都少一点。那给了这个幽遁草啊，这个新鲜的草叶给他们喝了之后啊，你看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有效。哎呀，这个他们几个呀就感觉很神奇，就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神奇的一种草呢？这个以前呢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记住啊，我说这个东西的名字比较多，它呀在这个生物学上面叫什么呢，叫鳄嘴花。哎，就是鳄鱼的鳄，张嘴的嘴，鲜花的花。我说在咱们中国的医书当中啊也有记载，在这个本草里面都有记载，只是说呢对这个东西的描述啊不深。因为说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首先这个本草纲目的成熟时间呢，这个跟苗族那边黎族那边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本草纲目当中啊介绍的药材种类比较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幽遁草啊这种东西的介绍不是那么特别的全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当时那个环境下呀，那种国情下呀，离着海南比较远，那这种东西呢传到内地的就少之又少，所以啊这个写书之时啊也是一笔带过。那它除了叫鳄嘴花呀，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锥，然后呢现代的学术名字叫什么，叫幽遁草。在当地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啊，这个东西呢叫黎王草。所以呢您听到啊孟非老师讲什么鳄嘴花、千里锥、黎王草、幽遁草是一个东西。那既然说这个幽遁草的叶子啊带回来了新鲜的，那不用呢，时间长了它不干了吗？我们拿一部分呢晾成干的了，就怕它腐烂呢。但是后来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在藏区啊这个本身就比较干，而且啊这个通风很好，没过几天这个叶子啊都晒干了。哎，这晒干了没有坏，这个我的担心就多了。而且后来发现呢晒干了之后啊一样，这我们把晒干那个用手一搓就成小团了，我就发现跟我当时喝那个黎王茶呀一模一样。那你看这个黎王草的叶子我们解决了，第二步呢我不说了吗？那说到幽遁，就是幽遁草，就是黎王草，这个因子啊就要给大家多说两句了。什么叫因子呢？您听着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这就需要血管内皮的因子。我们皮肤要修复就需要皮肤因子，我们的神经要修复就需要神经因子。这个因子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小的很微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在身体当中能起作用的基础构架物质。那这种东西啊是要修复的，而这种因子呢是我们人体自身能够分泌产生和合成的。可是呢一旦到了一个病态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经因子的分泌合成率低了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补充或者是激活，而你去补充这种神经因子就太难了，那怎么办呢？第二步就想到一个激活和修复。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外来物质做成一种最基本的物质，就像干细胞一样。那这种东西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能够激活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激活皮肤表面细胞的修复因子，那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东西啊统称为一个词儿，叫因子。而这个因子啊是构架所有生物体细胞微量单位的修复状态下的一种最细小物质，而这个东西很难找，也很难看，也很难发现，也很难合成。那你说
巧不巧，好不好啊？天降好事啊！什么呢？就在这个黎王方复原之后啊，就发现这个黎王方啊，可以说配伍的不能说很精妙，配伍的也不能说很神奇，但是呢，就是这几种药材，就是这几种水果合到一起发酵之后就神奇了。神奇什么呢？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因子了，而这个因子就是构架的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因子就可以在身体当中促进合成各类的修复因子，所以也就能够解释得出它为什么对很多的脏器疾病包括一些各种炎症效果那么好。这也是我现在这么多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针对全身多个脏器的这么一种神奇物质，所以啊，他就给命名了，叫什么？叫这个因子，前面加上优盾，就是优盾因子。结果给他们11个人，一人发了一盒，我自己也留着。结果呀，10天过后，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哎呦我的天哪，大为振奋人心啊，鼓舞啊！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这10天过后，这11个人100%，我跟你说能达到这个啊，100%消化全变好了。哎呀，这里面有3个是便秘的，全好了，都说了不便秘了。然后呢，平时还有4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睡觉的时候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啊，我也有的时候偶尔有这种情况。他们四个不一样，他们4个都是护士，然后呢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就是晚上睡觉啊睡不踏实，入睡困难。哎呀，这里面有4个这种情况的，吃了10天全好了，而且其他的几个也表示啊，就说了说现在啊用了这个优盾因子，1天1包，吃了之后啊，这明显感觉睡觉快，而且呢深度睡眠时间长，第二天早上醒了有精神舒服。哎呀，我听完这结果呀，我那笑眯眯的，笑个滋儿的，我这嘴角就没下去过，我说这也太好了呀，10天呢。然后呢还有我们那个有个同志，这个血压不稳定，哎，他血压也不是特别高，只是说什么呢，他是波动，就是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正常。结果呢他说了5天的时候，1天1包，5天的时候血压就稳定了，就不波动了。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们也没别的什么炎症啊。他们几个就笑，他说孟主任你还想着我们病多是吧，他说这不好吗，他说你没感觉吗，我们11个人用完了之后睡觉好了，大便好了，小便好了，血压稳定了，深度睡眠了，睡觉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舒服了，这都已经达到100%有效了。他说孟主任你还想咋，我说我不想咋，我说我就感觉挺好了，我说来咱总结一下吧。结果到最后总结完我就写出来的字儿，哎呀，这些字儿一写出来呀不得了了，我看了之后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什么呢，第一个做到了一个100%，什么呢，就是100%的做到了用了优盾因子之后能够洗身，哎，洗身了呀，这反应的结果呀，这一洗身呢他们几个都可高兴了，就说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呀，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呀，我说我用了这个茶的时候就有这个洗肾的现象，结果他们几个呀就特别关注。然后呢这次啊喝到优盾因子了之后，他们也知道这优盾因子啊可比这个叶子要强100倍以上啊，这可是不一样的了，这是复原的黎王方啊，黎王古方啊。结果喝了这个优盾因子，他们反应100%洗肾，就是给出来的结果一样的，什么呢，就是小便量，就是一次的小便量啊比平时多，但是呢小便每天尿的次数的总量减少了，哎，这你看看这是不是洗身了。第二个说小便的颜色前几天不一样，这颜色重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明显的感觉到用了优盾因子之后这小便的腥臊味大了，哎，过了几天这个腥臊味还在慢慢的减低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都有这个事儿，包括我也是。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个事儿啊对他们来讲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孙护士长大姐就说了，她说孟主任哪太好了，她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啊这个10个人里面有9个肾不好，年纪越大的人肾功能越差，而且咱们中心里面住的这些所有的患者呀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肾好的。她说这个优盾因子能洗肾，
你说得解决多大的

0: 病啊。他说一般来说所有的肾上的问题，肾精不足了，这肾出问题，骨头萎软，是不是？气机循环过差，身上没精神没力气，是不是？这肾不好了，小便滴滴答答，淋漓，尿不净，尿鞋啊，尿裤子，前列腺炎。他说再有一个，肾肾功能变差了之后，这个尿蛋白高，尿糖高了，这证明循环代谢又不好，杂质都流到里面去了，循环不出来。肾肾不好了，膀胱还不好，肾肾不好了，妇科炎症、男科炎症都出来了。他说孟主任呢、啊、他说这一个优顿草啊，优顿因子啊，这个东西啊就能够把肾给洗了。他说这一下子解决多少病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姐，我说我告诉你啊，肾囊肿的啊，尿蛋白高的，潜血的，尿酸高的，我跟你讲，我说尿尿有泡沫的啊，尿不出来的，尿的多的，尿的少的，漏尿的，前列腺炎的，我说你就用吧。我说我告诉你，这回你心里就踏实了吧。我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给到咱们的患者用上，我告诉你，那效果比你们用还得好。这护士长特别开心。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再总结一下，我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感觉你们把肝也洗了？他们几个就举手，他说是，他说孟主任，他说我感觉呀，这个我最近这两天皮肤变好了。我说那对了，我说为什么？我说肝脏不好的人呢、啊、皮肤暗淡发黄，是不是？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谁感觉情绪好了的？然后有一个护士就说了，哎，他说孟主任，我感觉我这两天呢情绪变好了。我说你说说。他说我以前我经常要是加班了啊，或者今天有烦心的事了，他说我就好，说这两天我回家了之后，哎，我老公说好多了，看着我呀这两天情绪稳定了。我说你跟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不稳定的情绪跟啥有关？他说累。他说再有啊，很多这个患者呀不理解，或者有的时候跟我们顶撞发脾气。他说我呀不敢跟他们嚷，我也不敢跟他们吵。他说我就回家给我老公发火。他说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发火少了，情绪稳定了。我说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洗肝。为什么？因为肝主情志啊，肝主疏泄呀、啊、肝主情绪，肝主筋膜啊。我说我告诉你，优顿因子把肝洗了，就能够洗全身的血管。而且你们用完了之后，不止皮肤变好，还管筋。为什么？我说筋骨微软的筋都归肝管。我说只要是优顿因子把这个肝给洗好了，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囊炎呢、啊、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啊，我说我告诉你，这些情况都会变好，转氨酶都会降低。而且再有一个，如果时间用的长，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年纪大的那个指甲上面啊长棱，有的横的，有的竖的，还有的那个指甲上长那个棱棱啊发黑的，发灰的，还有发紫的。我跟你说，这都是肝要出大问题的现象。哎，用上这个优顿因子，我相信这个指甲能变回来。我说我还没见到，因为咱们还没给他们用。我说但是只要把肝洗好了，我说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我说我跟你们讲，肝肾是最大的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器官啊，一个主筋，一个主骨啊，一个主代谢，一个主排毒。我说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要好了，很多病都能够减轻。哎呀，他们听了特高兴。我说来，你们再给我回馈一个结果。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啊，消化方面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哎呀，这几个人一个跟我俩反映，一阵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有的跟我说，他说我这两天感觉这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直叫。还有的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我就感觉我最近这十来天用完了这个优顿草和优顿因子啊，我呢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哎，无论是这个胃这个位置，还是这个小肚子这块啊，不变软和了，而且呢大便的时候也通畅了。他说比以前呢好多了。他说你看，我就反映的跟你说了嘛，我便秘。他说现在啊这几天呢用完了之后，这便秘真就没事了。他说以前呢上个厕所呀这个费劲啊，去一次厕所20多分钟。他说你说这个果导片也吃啊，这个去火茶也吃啊。他说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个有事了就得顶，火大了就这样，去火的药也吃。他说你看这几天这个没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呢前几天那个大便呢特别特别的臭，他说过几天就好了。他说现在大便快。我就悄悄的说了一句，我说以前有没有那种大便粘马桶？他说对嘛，他说何止是粘马桶啊，每次上厕所用纸一擦呀得用好多纸，都粘黏。他说这两天都好了。我 我说你看这不就洗肠胃吗？我说我跟你讲啊，从口腔到食道，哎，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大条全给你清洗了。我说来吧，我说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解毒排毒啊器官，肝和肾。我说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说很多病你吃药也好，或者你吃进去的营养也好，都得指着这个东西呢。我说你看现在就咱们这几个人十来个人总结出来就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说以后啊这个东西要给咱们的患者用了，我说那效果呀不知道有多大呢。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哎呦，他们几个特别开心。他说孟主任你真神奇，他说你每次啊一出去都能见着点稀罕的稀奇古怪的好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啊咱们就用了十天。他说能不能够我们也用上三个月呀？我说没问题啊。我说你看一个小周期是三个月，第一个月吃三盒，第二个月吃两盒，第三个月吃一盒。我说你们现在呢吃了一盒十包了，是不是？我说一个小周期是六盒，我说我这样你们几个一会儿一个人再领五盒，咱们呢也吃上三个月，自己感受自己体验，自己呀看看用完了之后到底怎么样。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想一想啊，这十天的时间呢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大大超出了预期。然后呢我就安排工作人员给这十一个同事啊每个人又补了五盒，干什么呢？让他们凑够一个小周期，也就三个月啊，就是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这么来吃。我就想看一看呢，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些人年龄的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同时啊，这十来天的时间一过呀，那我的信心就更足了。干什么呢？我呀要干第二个事了啊，我要给我们中心的会员开始用了。那当然啊，这个新东西我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会员呢挑出来一些人讲一讲。因为毕竟来讲啊，东西是好东西，产品是好产品，100%合格。同时呢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 苗医李医

中医研究院，再加上杨总这个公司，三方面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呢是复原的古黎王的方子，又叫黎王方啊。同时黎族老百姓用这个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在安全上有效上这都没得说，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人用完了，那反馈的结果也非常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呀，跟着我们中心里的患者一说呀，他们呢很开心，也很认同。这很多人呢就说孟主任这个样子，你们要是感觉我们能用的，身体适用的，可以用的，你就让我们用啊，这个钱没所谓，600块钱一盒嘛，这我们用得起，是不是？第一个月吃三盒，3600-1800；第二个月吃两盒，2600-1200；第三个月吃一盒，600，整个加一起，这个600块钱一盒，一共是6盒，6600-3600。他说这个呀，对我们来讲无所谓，这都是小钱，可以喝。他说我们以后就是天天喝也喝得起啊，就这样啊。我说那咱们呢也是按照正常来，是不是？我说人家说了，第一个月喝三盒，第二个月喝两盒，第三个月喝一盒，以后就每个月都喝一盒了。我说你们呢也要听话。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我也问了，我说这东西多喝也没坏处，只是说呀，这个一天一包最大量就足够了。我说你们就正常用吧。我一看，我说这给谁用啊？我就挑选了一部分，有一些呢这个很配合，有一些呀那脑子里还带点小怀疑啊，当然怀疑的少，绝大多数呢这来中心的时间至少都两三个月还有半年的，这些人对我们中心信任度特别的高，那拿啥好东西只要说对他有效他们都用。结果呢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跟他们都说清楚了，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正常啊就是一年1-3个小周期，是不是？我说第一个周期这么用，我说到了第二个周期也是这么用，你可以隔上俩月甚至隔上三个月就这么用，一次用三个月就这样可以了，第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我说这在家里面在外面不都一回事吗？是不是？而且呀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跟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自己呢到最后再开始吃。我说首先一个，我说咱们中心呢是以治病为目的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这个东西现在的名字叫优顿因子，出品方是五指山杨总他们公司，我说这个原料是海南省政府支持的这么个项目，大力发展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项目，同时呢我说这个叶子是海南古黎族称呼为叫黎王草的，我把这些事都给他们说了，我说现在呢复原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代的黎王方，老百姓叫黎王神方。我说现在呢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而且呢什么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呀、新加坡呀都有，我说效果很好，反馈的很不错。我说唯独一样美中不足，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限，受产量的限制，就不可能说无限的量大，只有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圈种的量能做，剩下那个地方不太合适，药效不足，所以杨总呢就没把这个东西报批药。我说当时啊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包括热带植物研究院都说要让他报这个药品，但是呢杨总说太麻烦，而且量也不会说无限的生产，因为原料的原料就那么多，最大也就那么多量了，以后把这个五指山脚下一圈种满了那就顶天了，那这种情况下搞不搞药厂是一回事，因为不愁销路。我说所以说你们用啊你们就自己选择，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们放心，我说我们呢自己也吃了效果好。我说第三个，我说从这个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总结了，我说有管几方面，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我说管神经方面的，这个这里面能够激活修复你的神经因子，我说你什么手脚发麻呀，胳膊腿发麻呀，这个胯骨发麻呀，指尖发麻呀，脖子发麻呀，我说能解决。我说再有一个脑袋反应慢，经常眨巴眨巴眼睛，耳聋的，这些都跟神经有关的都能解决。我说脾气暴躁的，睡不好觉的，反应丢三落四的，记忆力严重下降的，我说这里面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我说能够修复这方面的问题。我说第二大类啊就是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我说无论你是什么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啊、食管炎、胃炎、糜烂性胃炎、胃萎缩啊、肠炎，包括便秘、便干、便稀、便溏的，我说这一套全给你解决，
包括有一些呢肚子当当硬啊，那里面宿便出不来，洗肠都洗不掉的，我说用上这个，让你吃的喝的大便全都变正常。我说这个我们几个医护人员试完了，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我说第三个啊，我说我再告诉你们什么样的病的人你们要吃，我说就是身体当中这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你这个血糖经常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的，血脂不好往下降的，尿酸比较多的，宿便沾满肠子的，我说这些人用。我说当然你们呢这个在这住了几个月这些情况都好转了，我说咱们呢加加量，哎，加加油，把这个幽动因子再用上，我说我相信呢治起来能更快。我说这是第三个大事。我说第四个，我说你们这些啊里面有这个血压不稳定的，我说有的呢通过我们的药调理血压好了，我说还有一些顽固的还在调理中的，我说你们这个一定要试。我说因为这个幽动因子啊调理控制血压忽高忽低这个事儿效果特别的好，我说我们孙护士长啊包括别的同事啊都吃了，有这个作用啊。我说你看这几大方面，我说再有，我说你们这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你们年纪普遍大，你们普遍大了之后吧，脏器功能都下降啊，你说肝心脾肺肾呐，肠子肚子呀用了几十年了，我说这个幽动因子啊有能够很好的修复脏器的作用，我说你告诉我脏器功能一修复，脏器本身修复了，你说对所有的病症是不是就减轻了，是不是，我说包括各种炎症的，什么肝炎胃炎肾炎肺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前列腺炎的，因为这个幽动因子啊它是用幽动草做的，而这个幽动因子现在在这个东南亚一带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植物消炎药啊，当然那不是药啊，它是批号不是啊，但是呢这本草纲目里可认为这个东西是药啊，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地方管它称呼为植物消炎药，各种炎症啊，然后啊包括这个严重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包括严重的前列腺炎的，前列腺钙化增生的啊，尿裤子的，什么尿崩漏尿的，蛋白尿的，尿潜血的，尿不出来的，尿不净的，我说这些都有效。我说这可不是吹牛啊，我说这个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也到这个康养中心去看了，我说我也到研究院去看了，我说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有医护人员用了，我说这些我们都可以言之凿凿的说就是有这个效果。我说再有第八个就是睡不好觉的，我说无论是各种原因，是你睡着了醒的，睡不着的，烙饼的，难受的，我说我们发现了幽动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管你啥原因睡不着，不像中医还分型是火大呀还是心脾不和呀还是肝肾不好啊还是心肾不交啊，我说我发现幽动因子啊它不讲理，它不管你啥类型的睡不好觉，喝上了之后几天过后睡眠质量明显变好，而且啊不止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精神，而且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还快，我说你看这东西厉害吧。我说第九个啊就是各种没劲的都是肝不好的啊，我说什么指甲上有横纹的有竖纹的，肝胆功能差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肝上有囊肿的，我说这类的都能解决，我说你说说这幽动因子这可真是各方面的作用都有啊，我说要不然怎么叫黎王方呢，怎么能够保佑黎族老百姓几千年的传承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再有一个第十个，我说胆结石肾结石的，包括你掉到输尿管或者是膀胱上的结石的，我说都有用，我说主要是针对胆结石肾结石，我说这个结石啊卡住它不掉的时候啊，你一下子让它掉下来还难受，这幽动因子啊它能够慢慢的让这个结石的表层变软，掉下来一层，哎，你还没感觉，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下掉。我说第十一个就是针对各种囊肿的，像什么这个乳腺里面有结节斑块的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的，我说这些就是身体外来物的，这些呀、啊、我说我呀、啊、还没有见到，但是呢这个中心里面包括这个研究院给反映的结果对这些有效。你像这个尤其是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给的结果说对这些方面挺好的，说要个六七个月以后这块就能够起作用了。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什么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我说这些东西都容易癌变的，
我说但是现在用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呀，

我说这多好啊，是不是？包括还跟我们讲说什么哮喘的、肺气肿的、经常咳嗽的，这些有效，包括什么鼻炎的、过敏的、起疙瘩的都有效。哎呦，我一听啊，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今天把这些作用都告诉你们了，我说你们有这些情况的，我说你们到时候就找我们工作人员去申领就行了，我说到时候钱呢，从你们交那个月里面的钱往下扣就可以了。我说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说第一个神经方面的，这里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什么反应慢呐、丢三落四啊、严重记忆力下降的有效。我说第二个优盾因子，对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秘、胃胀、胃酸、胃疼、肠炎的效果好。我说第三个，身体各种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什么糖高、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脂肪高、宿便多的，我说有效。我说第四个，对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有效。我说第五个啊，对这个脏器功能下降，脏器功能啊跟年轻人比差老多了，功能不好的有效。我说第六个，针对身体的各类炎症，什么牙周炎、牙龈炎、肠炎、胃炎、肝炎、肾炎、膀胱炎、内膜炎等等一切炎症。我说第七个，严重的尿上的问题，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夜尿多、尿裤子、尿崩、漏尿、尿蛋白、尿潜血，我说都有用，时间长啊，这个要2个小周期。我说睡不着觉的，各种原因的，这是第八个。第九个，没劲儿的，肝不好的，指甲横纹竖纹的，肝功能差，胆囊有问题的，有效。我说第十个，胆结石、肾结石、尿结石的。第十一个，各类囊肿的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啊、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结节的。我说第十二个，肺结节啊、肺气肿、咳嗽、哮喘的。我说第十三个，什么鼻炎、过敏、身上起疙瘩的。我说这些人你就大胆去用，效果一定好。按照我说的，小周期三个月，你们都是中心里的老患者了，你们就别试着来了。我说你们就都按三个周期用吧，是不是？第一个周期呢，就先吃上，按照3-2-1，就是第一个月吃3盒，第二个月吃2盒，第三个月吃1盒。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3600啊，对你们来说三个月花3600，一个月才花1200，我说多便宜啊！他们在那笑，他们说那可不，他说这好东西都是神方了。不贵，我心话了，你们是不差钱的呀，那么都不含贵呀，总体有效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一下子在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就下来了。到现在，我就给大家总结：肝、心、脾、肺、肾、骨骼、肌肉、血管、神经，除了对心脑血管的治疗略微慢一点以外，这个是弱项，这是实话实讲啊。对心脑略微慢一点以外，剩下对你的五脏六腑、全身上下的各个功能，有一个算一个，是真的好。那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优顿草啊，那一定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啊？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不可多见，甚至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好东西。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就在这个古黎族的老百姓当中啊，传承了这么多年呢？那同时啊，这个古代黎王搞出来的这个黎王方啊，也确实让我们现代人呢刮目相看。这我们呢从来不能低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啊。你看这个中国的这四大发明是不是造福了全世界呀？你看这个火药、指南针啊、造纸术、活字印刷，这基本上引领着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发展呢。那中国古代的，你像什么《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着现代中医发展的重大基石啊，是不是？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每个民族啊都有自己特色的医疗啊。你看咱们的蒙医，是不是？苗医、瑶医，是不是？藏医等等，那每一个民族医学都有绝招。那这个黎族啊就有点吃亏了，他吃亏在哪儿呢？就是吃亏在没有文字。如果说黎族要是有这个文字啊，那他能够记载传承下来的东西啊会更多。可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呢，是不是？那你看，有了杨国显杨总的这个发掘、整理和复原，咱们现在呀又让这个古代传承了几千年的黎王神方，咱们重新焕发了生机，重新呢面世了。那在我们中心呢，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的赞誉，就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我不说了吗？除了治疗心血管、脑血管这个病略微差一点，剩下对身上的各种脏器功能、细胞功能也。

炎症啊，长这个长那个的这些事啊，效果太好了。那你看，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前两天就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别老缠我们了，让我们尝尝啊，什么时候有啊？你看早就着急了。说实话，这个事儿我放心里了，我也一直在想，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东西。你看，那这么多的作用，你说这个东西对人有用没有用啊？大用啊！那我呀就想着早点给大家弄过来啊。我呀这两天也都答应了好几个人了，我都说了，我说你们听节目，我说有什么结果呀，我就到时候给你们说。其实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给小杨总打电话了，因为老杨总呢现在也不咋管事儿，现在都是小杨总杨鑫说了算。然后呢我就给杨总打电话，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他说你说呗。结果我俩就聊，他那孩子也迟，有啥跟我都直接说，我也直接说。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这边在中心里不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吗？我说我呀现在在讲广播。他说我知道，我也早就听说了。他说这么大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我说我这边啊，这听众朋友啊都现在成了我的铁杆粉丝了，对我呢特别的认同，对节目呀特别的支持。我说对中心用的东西啊也很有兴趣。我说这次呢，这个偶然讲到海南，我说就是把各种医学流派都给他们讲的时候，优顿草我讲了，我说他们特别感兴趣，尤其这个优顿因子啊，我说他们好几个人都说了，说嘴馋了要吃。我说他们提的要求啊也不过分，怎么说的呢？我说他们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呢别按零售价了，毕竟啊听收音机的老人家这个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就说提了个小要求，就是不要按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了，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们这边打个招呼，拿一个厂价的批发价按500块钱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零售价吃一个小周期，三个月是六盒，就663600。那你说按照批发价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一盒少100吗？就变成了500，是不是？这六盒呢，一个周期三个月，这不就下来了之后少600块钱吗？我说人家也没有提太高的要求，我说我也认为呢，这个事儿也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也能办，我说我就这两天没打，我说我今天就想着早点跟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过两天有一些人确定要要的，确定一定要吃的，拿这个优顿因子解决问题的，我说到时候啊我让他们统一啊报个名，统一一下数量，我说这样的话呢我这也早做准备，我说你看行不行。我这么一说完，这个杨鑫杨总啊就说了，他说孟主任你说这咋不行啊，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他说再说你在节目当中那听众这也不是外人，这个事儿我就做主了，没问题的。他说到时候你统计吧，你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你统计好了我到时候给你发嘛，就按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算。一个小周期呢就是321，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共六盒，就按3000块钱整数来算。他说这个呀我呢再单点，他说我呀再把你们的运费给单了，也没有多少钱，他说我就算尽点心意。哎呀我一听特别高兴，我说你看这一句话省了俩钱，第一个呢就一个周期原价3600，现在呢变成3000了，这不省600吗？第二个邮寄费呀，你看你要是定一个周期的或者两个周期的，我建议啊你最多就两个周期，别太多了，是不是？两个周期才6000块钱，是不是？这个邮寄费啊也得个大几十，我说能省点就省点嘛，最起码咱省顿肉钱，是不是？结果我说行，我说那就过两天我这边统计好了，哎小杨总到时候我告诉你，你帮我发货就行了。他也都答应了。结果呀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好事就给大家办成了呀，其实我也挺欣慰的。然后呢我就在想着我是哪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呢，就是我把这事办成了啊，一个小周期原价3600现在变成3000了啊，这省钱了呀，是不是？一个小周期给大家省了600，是不是按照厂价批发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政策，这个到时候我说完了让工作人员给统计，让我学生统计谁需要谁报名就行了吗？毕竟来说能用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说这个优顿因子啊在咱们内陆地区还没有人用过，真的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们中心有，剩下就是海南的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一点，剩下国内就没有，你想买你都买不着，所以你看能省点这不就是叫锦上添花吗？这没想到都答应的好好的，哎呀这昨天晚上你看是7点多打的电话，这10点不到这来电话了，这谁来电话了呢？老杨总给我来电话了。我心话这好久没联系了，
他也不怎么管事。

0: 事呢，都是小杨总管事啊。结果老杨总给我一打电话，我一聊两句嘛，我又没睡呢。结果一聊，咋回事呢？变卦了，不同意。老杨总的意思，不要，不给我们批发价。哎，他也说了，他说那个孟非主任呢，他说我支持你做节目，但是呢，幽动因子这个东西本身它受原料的限制。第二个出口，第三个这个内陆地区没有的卖。他说你广播覆盖的都是内陆地区的。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物以稀为贵，这个东西它就值600，就按600块钱一盒，不能少，一分都不能少。那小杨总说呢，杨鑫说的是什么给你们500按批发价呀？他说不行，他说这个事儿啊，我做主了，就是600块钱一盒，一分不能少。但是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咋说好变卦了呢？我说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还是说他那块因为啥事生气了呀？我也没多说呢。结果杨总跟我说完了这个，我就脑子里就马上想咋的了吗？结果老杨总又说了，他说600块钱一盒，一分不少，但是他说杨鑫呐不会办事儿。他说孟非主任，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在广播当中，我们不支持你吗？我们得给你大力度支持啊！哎呦，心话了，怎么还后转气呀？这一句话给我搞的。我说那你咋支持啊？我就开心了。结果老杨总跟我说了几句话，哎呦我的天哪，我高兴的从床上蹦起来了。我给大家赶快说一说，学一学杨总跟我说的。杨总说了，老杨总说的，亲自拍板的。老杨总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的听众就跟你中心的会员一样，没区别，我们都一视同仁的对待，600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个听众朋友没吃过，不知道我们家的优盾银子好，那怎么办？让他们别多买啊，让他们一次一个人最多就让他们买两盒，只给卖两盒，让他们试一下。我说那就是两盒收他们1200呗，是不是？我说你没有别的政策呀，不给减免点啊，还是怎么着啊？结果那老杨总跟我说完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不给政策，不给力度，不给减少，就是原价。他说这次买是600块钱一盒啊，他们呢限购，一个人最多卖给他两盒，一个人最多卖给他两盒，收他1200。然后如果说吃了这两盒之后，下次再买，再给他们500。啊，我说这么着啊，我说那也行。他说不是，他说还有别的事儿。我说您说呀，我说我都着急了。老杨总说，第一次买600块钱一盒，一次最多买两盒，但是呢，一个小周期应该用6盒，但是不卖给他6盒，只卖给他2盒，一盒按600块钱算，2盒收1200。他说另外那4盒我不卖给他们，我呀给他们一个体验。他说我就等于支持这个节目，我额外私人的再拿出来4盒。他说他买上2盒花1200。他说我作为厂家再拿出来4盒，这4盒不是赠送的，这4盒是谁买了2盒再给他拿4盒，让他加强体验的。我说等会儿，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说杨总，我说您的意思是限购就是一次只能买2盒，一盒还是原价600块钱一盒，买2盒是1200。然后呢你再额外拿出来4盒也给他，算成是给他们凑够一个周期的体验的，对不对？杨总说对，就是花1200拿2盒，完从厂家以杨总的名义额外再多给他4盒，这4盒不是赠送，是给你体验的，也不要钱。也就等于说只有这一次，要不然不能限购，就等于最白了的一句话，让他们花了1200啊，2盒的价钱拿到手6盒。哎呦，我说杨总，我说我太感谢你了，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上了。我说你这还说不给政策，还说什么不给优惠，我说这不已经是天大的优惠了吗？我说这一下子少花多少钱呢？我说我想着能够3000块钱拿走6盒都不错了，我说你这个一下子到1200。他说不是，你千万要算明白一个账，他说是600块钱一盒，是让他们只能一个人最多买2盒，但是我格外再给他4盒是让他体验的，凑够一个周期的，这个不是赠送。他说我们这儿买多少也不赠送，这个是对你节目支持的人，相信你节目的人给他们的体验的，体验4盒，这样的话凑够一个周期。我说行吧杨总，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说实惠到手了，1200啊，原价是能够拿2盒的，我说到手6盒，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以后要再吃 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也这样算，他说没有，他说只有这一次，我们这东西不重卖，他说第一个周期就这么算了，他说再往后买，他说用完了之后效果好了还想再多买的那就是以后的事了，他说以后我也不跟你们遮着藏着，我也放开，他说但是呢再往后买就按500块钱一盒，买多少都行，但是呢得库里有就给拿，没有就等着啊，可以提前预定，第二次买谁来都是500，就跟你们中心是一个价。我说杨总啊，我说这个叫老大哥也好叫成小叔也好啊，我说咱们这个交情啊，我说我感谢你，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充分的认识了一个事儿，你是支持我个人，你也是支持我这个节目啊。杨总说你到时候你跟他们说嘛，说这个是一个老杨头啊给大家的一个心意，让大家买两盒花1200，然后呢这个1200块钱两盒我个人再给四盒体验，凑够一个周期的。他说我也欢迎以后你们的听众会员到五指山来旅游的时候啊，往我们这边转一转参观参观，给我们做做广告宣传宣传就可以了，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古代黎族的项目。哎呀我听了之后啊是欢欣鼓舞啊，这个手舞足蹈了，我都蹦起来了。我说那以后我们中心用，我一提他说打住啊，他说中心是正常的，合同都签了，就是500的供货啊。他说这一次是支持你节目的，他说到时候您给我统计好，我让我二儿子亲自给你们发，还是像他说的运费也给你们免了。哎呀我说你这是你们父子俩商量了，他说可不，我给杨小二都骂了一顿了，他说怎么能不支持你们活动呢，怎么能不支持你节目呢啊，你这边打电话说500他就同意了，他说我这二儿子没脑子，他说不知道你们做节目挺辛苦，也不知道啊你们韦老师在节目上为了大家着想，他说你看咱们这不是良好合一好吗，咱们两个这良好最后不就是让听众朋友更好一点吗，他说这个事儿你一定一句话不改的给我说出去啊，我说我记住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这次一定是完美的转达你的话。所以到现在我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重复一遍，杨国显杨总说了这个优盾因子一盒600啊，你拿上两盒1200，然后啊这个两盒1200块钱他额外以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四盒让你体验的，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我往白了说吧，就是1200块钱你到手6盒，运费也都他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我再给你确认一遍，1200块钱拿走两盒，然后他再额外再给你拿四盒，从厂家从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四盒体验，就等于1200块钱你就到手一个周期，正常一个周期是3600的价格，但是现在你1200块钱就能拿到。所以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有需要的你要用的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 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0: 哎，你好，老同志，我也高兴。你好。
2: 嗯，我今年76岁了。
0: 啊。
2: 我家是沈阳的。
0: 哎，你好。
2: 我就要报名啊，阴年量的那个幽遁因子。
0: 你要那么多怎么没有？老同志，你等一下啊，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可能今天呢，你这只顾着高兴了，没有听得太清楚。定不了一年啊，只能定3个月的那个一个小周期，明白了吧？
2: 啊
0: 啊，这个
2: 那我还想找你孟老师帮帮我调理调理我这个病啊，看看这个幽遁草我要怎么吃啊？
0: 行，您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2: 哎呀，我可是老糖人了，糖尿病都30来年了。
0: 啊，你是吃药还是打针呢？
2: 每天要打14个单位的那个长效胰岛素。嗯嗯，每天还得再吃2片那个二价双胍和格林奇特。
0: 我的天，这是连吃药带打针还控制着呢。
2: 啊，然后这血糖嘛，控制在13点多吧。
0: 餐前还是餐后啊？
2: 每天啊，每天都在控制着，但是这个身体的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可闹心了。
0: 你说说吧，你看看都这个，我的天，你又吃药又打针都控制的，还有并发症。
2: 是
0: 啊，
2: 你说吧，我这个1米6的个子，现在体重110斤都不到，
0: 这不正常吗？
2: 原来我140多斤，比原来瘦了好多好多了。
0: 哇，这并发症了，这就是3多1少那种体重减轻了。这对了，你还有啥情况？
2: 哎呀，还有啊，我这浑身那个皮肤瘙痒啊，抓心挠肝的。那痒起来以后，就好像好多好多那个蚂蚁在我全身拱似的，挠了这儿，挠那儿，都挠不过来的挠，挠轻了吧，它不解刺挠，挠狠了吧，一个血淋子一个血淋子的，然后出血了，它挠破了，它也不爱好啊，不接嘎子，出水流能的，哎呀，全身没有好地方啊！
0: 我的天，这多遭罪！那老同志，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2: 你这不都是这岁数大了吗？这不都30来年了吗？
0: 我的天哪，太遭罪了。
2: 嗯，
0: 除了这
2: 还有啊，哎，跟你说呀，这尿尿也不行，尿路感染，一尿尿啊呀，又疼又痒。你说这还不像胳膊腿上那刺挠了挠一挠？你说这地方你咋挠啊？尤其是来个人跟你。坐不住呀，站不稳的，
0: 这
2: 脑袋难受还不能挠，你说多闹心呐！
0: 哎呀，确实这确实这不得劲儿，这是说又说不出，你说是不是？
2: 是啊，
0: 啊，
2: 又疼又痒，哎呀，这尿还特别多，一个晚上吧得上厕所跑5-6趟，折腾的我根本就睡不好觉。哎，就是那个这浑身痒厉害了以后都抓不过来呀。痒起来就根本就没法睡觉。
0: 你说这咋睡？这个小便又不得劲儿，皮肤又痒呀，尿又多，你这没法睡呀，你想睡也睡不了啊。
2: 是啊，你说抹那个消炎的什么消炎品，各种那个药，抹那个药膏也不解刺挠，也不也只能暂时缓解，那也没法抹呀，全身都痒啊，都抹不过来。
0: 一次
2: 给
0: 我全身，你得抹好几管儿。
2: 是啊，
0: 抹不了。
2: 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情况咋办呀？死不了，太遭罪了。这幽遁因子，我能不能怎么吃效果能好啊？
0: 我跟你说吧，老同志，你听我讲啊，这个幽遁因子在我们中心用了1年多，快2年了。就你这种情况，你看还特别对症。第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瘙痒这块儿， 现在我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皮肤瘙痒用完了之后的，不管说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的那种，只要是跟糖尿病有关的皮肤瘙痒还是皮炎的那种痒痒，基本上有效率在98%到99%。
2: 哎，太好了。
0: 就是你每天一天喝上一包，按照我说的那个，第一个月一天喝一包，第二个月三天喝两包。

0: 强。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它含有麝香、牛黄、珍珠，这样的组合去眼病效果呀会更好，病呢会好得更快。这次啊，我的确给大家呢在争取，有好消息会在。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5: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0: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鼻腔与眼眶、牙齿、咽喉等器官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淋巴管和神经通道，炎症可经这些途径播散。第二，鼻窦与周围的结构之间，仅隔薄层的骨质和黏膜，如腮窦与眼眶之间只有薄质样板，上颌窦与上颌牙根之间仅隔一层黏膜和薄的骨板，感染易直接蔓延。
8: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

0: 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618来了，
26: 618来了，
2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6: 真抽奖。

0: 纽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618。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0: Truth is,
1: it's okay. I won't hurt you.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dragons is wrong.
2: The reign of the dragons, that's right here, right now.
3: 好莱坞动画IP真人化的范本水平、选角和特效的还原度远高于想象。男主和杰拉德甚至有种怕不是动画是照着真人化的感觉。15年后技术力提升和 IMAX 的加持，让整个观感比动画版更细致。 Toothless 的呈现质感能让原著党相当满意。在剧情方面，复刻原版，像父子情感线还有个人成长线以及和谐共处的更宏观的一个主题，这一版的动画导演回归了自己的指导，最大的优势是对笑点力度的把控或者是人物关系的控制都很到位。
4: You have something none of us have.
5: Watch out!
2: Pick up!
3: 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毛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

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地儿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1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3种病、8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

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3天，就3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3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3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3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3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了。文玉堂3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这就跟我们

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

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掷一掷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啊，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那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3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西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
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

0: 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4: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0: 哦，
4: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4: 行啊，
0: 嗯，
4: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哦、
4: 这都4年多了。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4: 是啊，李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0: 嗯，
4: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0: 嗯，
4: 伸不开，就那种。
0: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4: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0: 嗯，
4: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吗，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1个月反正有2-3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

算可以，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

0: 哇，
1: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0: 对，这几年我也到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他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呀，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了，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8、9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啊，再有8、9天是吧？
0: 对，
1: 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此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儿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

0: 房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1: 是李老师，我也吃足，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0: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中狠，真快，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3: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哈，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 尿蛋白两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3: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3: 啊，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儿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3: 嗯嗯。
0: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3: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0: 嗯，
3: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0: 啊。
3: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嗯嗯，
3: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0: 嗯嗯，
3: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嗯，
3: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3: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0: 嗯，
3: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3: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0: 嗯，
3: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儿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3: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嗯，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3: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0: 嗯，
3: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3: 嗯嗯。
0: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3: 嗯，对， 对， 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3: 嗯。
0: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3: 是的。
0: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3: 嗯，
0: 啊。
3: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
3: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3: 嗯，
0: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

0: 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儿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这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5: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5: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5: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儿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5: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5: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5: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了。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5: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
5: 你
0: 都
5: 要
0: 没活
5: 说，
0: 够。
5: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5: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5: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5: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5: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嗯，
5: 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5: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

0: 倒不大懂，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啊，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

0: 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1: 对呀。
0: 哎，然后脾，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1: 嗯
0: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

0: 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4: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第三，咽鼓管连接鼻咽部与中耳，鼻腔炎症可波及中耳，反之亦然。第四，牙炎性上颌窦炎是最典型的例子，上颌磨牙根尖炎，牙根囊肿可穿透上颌窦的底壁，引起鼻窦黏膜感染。此外，扁桃体炎、腺样体炎等可通过淋巴引流影响鼻窦，因此治疗鼻窦炎时，需同时关注临近器官的状况。
2: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及

0: 客体验。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5: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

0: 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

0: 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7: 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

0: 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2: 以下人群具有更高的鼻窦炎发病风险：一、过敏体质者，特别是患有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等特异性疾病的人群；第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如婴幼儿、老年人、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者、糖尿病患者等；第三，鼻腔结构异常者，如鼻中隔偏齐、中鼻甲反向弯曲、鼻窦发育异常等；第四，长期暴露于粉尘、化学气体、烟草、烟雾等环境中的职业人群，如建筑工人、煤矿工人、厨师、吸二手烟者；第五，儿童及青少年，因其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且腺样体肥大等问题易导致鼻窦引流不畅；第六，患有牙病，特别是上颌窦磨牙根尖周炎者，易发生牙龈性上颌窦炎；第七，患有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等遗传性疾病者；第八，经常进行游泳、潜水等易使水进入鼻腔的活动，也可能增加风险。
0: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618来了，
6: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6: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

0: 这个电影还体现了女性力量，聪明又有责任心，有力量又强大的英雄姐姐，给予支持的酷酷的图图奶奶，看起来不好惹，其实也很温暖体贴的女社工。而男性角色大卫一直在充当花瓶，被呵斥被打断，感觉蠢蠢的，调节气氛的配角真的很有趣。女孩萝莉和史迪仔的相遇是一段跨越星球的治愈童话。
1: Agent Cobra Bubbles, we have a blue dog to catch.
2: No, I'm gonna give you to the count of three, Stitch.
0: 推荐电影
2: 《
0: 星际宝贝》史迪仔。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

0: 七，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 618来了，
1: 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

0: 对于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今天受人之托想问您点事儿。
1: 受人之托，
0: 嗯，
1: 啊，就是找到你了呗，是吧？
0: 主要是想找您。
1: 哎呦呵，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
0: 我们单位后勤部有一个小张，
1: 啊，
0: 你肯定不认识啊。
1: 我不认识。
0: 但他经常听我们的节目
1: 啊。
0: 我感觉他命好像不太好。
1: 命不好，
0: 挺苦的，
1: 哎，哦，
0: 就从小的经历不跟您赘述了
1: 啊。
0: 哦，你看他今年才38岁啊，
1: 啊，
0: 哦，给一个那个孩子倒挺好，但是长得非常的瘦弱，
1: 哦，
0: 给孩子当继母，
1: 啊，就是他是二婚，
0: 二婚
1: 啊，然后他的爱人
0: 带了个孩子，
1: 然后他是这个孩子的继母，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听明白了。
0: 但是小张吧，这人品还是挺好的。
1: 嗯，
0: 他当继母呢，也算是当得尽心尽责
1: 啊。
0: 这个孩子他不瘦吗？
1: 啊，
0: 不光瘦弱
1: 啊，
0: 个子比同龄人矮了不少呢。
1: 哎呦，
0: 他本来是打算说想找您帮着看一看，但是您一天也特别忙，到处飞嘛。
1: 啊，
0: 他就找了个老中医。
1: 啊，带着孩子继子，
0: 嗯，
1: 然后去看中医去了，
0: 还找了个老中医呢。
1: 啊，这挺好啊，嗯，
0: 是不是挺负责任的一个后妈？
1: 啊，对呀，啊啊啊，
0: 找老中医给号了号脉，说孩子吧，后天之本，脾胃功能不足
1: 哦，
0: 开几副药，
1: 嗯，
0: 回家给孩子熬着喝吧，
1: 嗯，
0: 说告诉他，孩子除了喝汤药之外呢，可不能给孩子乱吃东西了
1: 啊，
0: 另外。还要加强补充营养，
1: 嗯，
0: 特别叮嘱，
1: 嗯，
0: 孩子的后天的资本大虚，
1: 哦，
0: 一定要注意，
1: 哦，
0: 回家之后啊，他就开始严格的按照老中医的说法去做，
1: 嗯，
0: 还挺上心，给孩子准备了一系列的菜谱食谱呢，
1: 哎呦，
0: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严格按照食谱来，他也希望孩子尽快的康复，因为他没孩子，这就当自己孩子养了。
1: 你看看这后妈，这后妈当的多尽心尽责呀。
0: 啊，对呢，
1: 是吧，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回家之后
0: 挺用心，
1: 没少给这孩子补充营养。遇到这样的后妈，这孩子我跟你说啊，这也算是挺幸福的，
0: 嗯，
1: 是吧，
0: 非常幸福了。
1: 这挺好啊，这件事啊
0: 不行啊，
1: 嗯，
0: 人善良，光善良没有用啊。
1: 嗯，
0: 这不过了一个多月吗？
1: 嗯，
0: 孩子不但没长胖，他也没长高。
1: 哦，
0: 还频繁出现了捂肚子哭的情况。
1: 哦，
0: 那她丈夫他也着急呀，赶紧抱着孩子说：“走，上医院，咱挂急诊，
1: 哦，
0: 找西医看看。”
1: 啊，
0: 西医大夫说，孩子的脾胃功能较弱。
1: 嗯。
0: 过度的滋补反而是加重了孩子的负担
1: 啊，
0: 导致了消化不良，才会这样如此的疼痛
1: 啊，肚子疼啊。
0: 这丈夫一听这医生跟他说的这番话，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脸色也沉了，
1: 啊，
0: 就瞪了他一眼
1: 啊。
0: 回家之后看着孩子这遭罪这小样啊，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小张连打带骂的
1: 哦，
0: 吵出了一大通啊，闹离婚。
1: 啊，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后妈
0: 对孩子不好了。
1: 哎呀，你看误会。
0: 这小张他就被突如其来的这个变故弄得特别的憋屈啊，
1: 嗯，
0: 怎么好心办坏事儿了呢，
1: 嗯，
0: 自己的一片好意还给孩子带来了伤害，丈夫还不理解他。
1: 嗯。
0: 但是他更多的还是关心孩子，想问问老师您，你说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呢？
1: 嗯。这个啊，首先咱得说啊，这个小张当后妈当的确实是很到位，
0: 很到位吧，
1: 是吧？把这个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当自己孩子养，
1: 恃宠挤出，对吧？
0: 嗯，
1: 这。

0: 这个是咱们值得表扬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说实话啊，这个人家做丈夫的，就是发现这孩子治来治去治到这种程度了，病越治越重了，
1: 着急，
0: 爱孩子心疼孩子，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大毛病，
1: 嗯，
0: 是吧？如果说你让我分析的话，我倒觉得这小张啊，嗯，当时第一次带这个孩子去看的这个老中医啊，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所谓的老中医大夫，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1: 但是他不能啊，他去找的那个中医我也认识
0: 啊，
1: 他店里还有不少的锦旗呢。
0: 啊，挂着满墙的锦旗。
1: 哦，
0: 这个有可能，我不敢说这个大夫是个假大夫啊。这个一屋子的锦旗呢，嗯，肯定能说明这个大夫也是负责任的。
1: 嗯，
0: 但是我只能说，这一屋子的锦旗绝对不是说一些这个后天之本脾胃有问题的这些患者给他送的。因为他的治疗方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这么说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中医啊，其实我跟你说，静实，我们都知道西医分科吧？
1: 嗯，
0: 你知道中医吗？中医其实也分科。
1: 中医也分科？没听过呀，谁找中医大夫
0: 还挂？我告诉你，哎，真的，中医也分科，有的人就是中医专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拿手的这个大夫，有的中医大夫就是专门治脾胃他拿手的，
1: 嗯，
0: 啊，有的中医大夫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泌尿系统，
1: 对，
0: 人家拿手的，
1: 有治疗不孕不育特别厉害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中医也是分科的，所以说大家伙不要以为中医一提中医它就是全科，
1: 嗯，
0: 所以说刚才你说这个老中医大夫，我不是质疑他的这个医生的资质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的这番说法，包括给这个孩子这种治疗的方法，我觉得一定不是治疗后天之本，脾胃啊是他的专项或者是拿手绝活的大夫。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啊？
1: 为什么？
0: 就是提到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是咱们今天利用节目哈，我就好好的跟大家伙聊一聊。
1: 嗯，
0: 千万别治错了，治错了就出大问题了。啊，提到后天之本。静时，我知道你以前也做过很多台办的医疗类的节目，
1: 嗯，
0: 你也接触过很多的中医大夫。咱们就说后天之本啊，我今天就问你这个问题：什么是后天之本？
1: 什么是后天之本
0: 啊？
1: 后天我靠什么养我自己？就什么是后天之本？那不就是脾胃吗？
0: 后天之本是脾胃，
1: 嗯，
0: 对吧？这个我跟你讲，静时啊，我们的医书当中也是这么写的，
1: 嗯，
0: 先天之本是啥？是哪？
1: 肾。
0: 肾。后天之本
1: 脾胃，
0: 脾胃，我们的医书上一直也都这么写的。刚才我问你，我们人体哪是后天之本？你答的是什么？
1: 脾胃。
0: 脾胃，我给你100分。
1: 嗯。
0: 为什么？
1: 答对了。
0: 答对了。最主要的是你不是我们这个学医的，你能达到脾胃是后天之本，已经可以作为100分了。
1: 那如果我是学医的话，你给我多少分啊？
0: 如果是学医的，我只能给你75分。
1: 那差的也太多了。
0: 这是一个。如果你是10年以上临床经验的中医大夫，我再问你，我们的后天之本是什么？你还给我答脾胃的话，对不起，我给你0分。
1: 干嘛呀？
0: 我给你0分，
1: 打击我。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对这个后天之本的理解，越是从事我们医疗工作的人，尤其我们中医的人，随着年头的增加，对这个后天之本的理解就越来越深刻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再问你，这个后天之本是啥？你说的脾胃。好了，你要是10年以上临床大夫，我只能给你0分。
1: 嗯，
0: 啊，我经常带一些学生嘛，他也像你这么答，答完了以后，对不起，0分。
1: 零分。
0: 对，为啥呢？因为记住了啊，我们的中医是什么？是实践医学，听懂了吗？
1: 嗯，
0: 啊，实践医学就是它的一些道理一定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
1: 嗯，
0: 而不是应记应背在书本上写的那几句话，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啊，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咱们在听到哪一位医学大家、医学教授在给你讲课的时候，都是满嘴的知乎者也。是吧？满嘴的这个大道理，你听得不知所云的。记住了，这一定不是个好中医大夫。
1: 嗯，
0: 真正的中医没有那么高大上，它一定是我们的民间医学，一定是我们的实践科学。
1: 嗯，
0: 都是实践走出来的，对吧？我告诉你，静时，咱们中国古时候很多

0: 中医大夫就是在实践摸索当中掌握的真正的啊，我们人体的奥秘。
1: 对呀，中医讲传承嘛，那都是临床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摸出来的。
0: 对，所以说咱们一提到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胃，如果书本上这么写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说是从事了很长时间的中医工作的话，你要再这么回答的话，那对不起，是不合格的。往往这样的人，我建议你回炉，回
1: 回
0: 炉，
1: 炉重学。
0: 对，重学，或者是你这几年的大夫你白当了啊？为什么呀？我刚才说了，中医是实践过程当中的一种认知，中医永远是变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1000多年前咱们人吃的是什么？咱们现代人吃的是什么？过去人是什么样的体质？我们现代人是什么样的
1: 那
0: 体
1: 差
0: 质？
1: 太多了。
0: 对不对？以前的中草药为什么有效果？现在的中草药为什么没效果？
1: 人工种植的它不一样
0: 就
1: 啊。
0: 不算是人工种植的，你想过没有？植物它也在变性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而且我们说，现在很多我们发现以前的一些古方效果越来越差了，为啥呀？因为它不能够适应我们现代人的体质了。我们的中医的理论，我们得深入的剖析它。就刚才我说的后天之本，你给我答的脾胃，我为什么说你不是大夫，是大夫我给你零分呢？因为随着我们对这个后天之本的认知，你要答脾胃完全错误。那么同样，我们在认识我们医学理论的中医理论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也就是为啥咱们的节目，大家伙总说说梁老师，你说的话全是接地气的话，啊，甚至有人更直接，你知道吗？镜头电话直接打过来，说梁老师，我就不爱听别人讲座，别人讲座我听不明白。
1: 对，你讲课特别接地气儿，关键我们能听懂。
0: 然后你说的，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讲的也是中医，但是我总感觉你说的是人话呢，别人也讲的中医，听的不像人话呢，为啥呀？对吧？其实我告诉你，很简单，就中医啊，没那么深奥。它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科学，是吧？
1: 还真是，就像是之前在和您做节目之前，我也做过很多年的养生节目了。就连中医的一些理论，为什么您一问我就能答上来是脾胃呢？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在宣讲的。
0: 所以说脾胃你答出来没问题，因为你是学播音主持的，你不是学医的。
1: 但是那些老师也是这样教我的呀。
0: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我
1: 对
0: 建议大家
1: 呀。
0: 伙儿能答出脾胃的，你就回炉吧，是吧？好了，为什么我说你要答出后天之本是脾胃，你是错误的呢？我再问你啊，咱们马上就要说干的了，是吧？
1: 到底怎么回事儿？
0: 好了，我们说后天之本是脾胃，那脾胃的功能具有哪些？
1: 脾胃的功能，
0: 啊，
1: 运化水谷精微，
0: 哎，
1: 为气血生化之源。
0: 就是说白了点儿，就是吃进东西靠我们脾胃给它消化，
1: 对，
0: 然后呢转化为气血给我们人体提供能量，
1: 对，
0: 对吧？
1: 就这意思。
0: 其实这很简单，是吧？记住了，《黄帝内经》当中还讲到了"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对吧？这是原文嘛，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看在这表面，那我们中医大夫你就不合格了。记住了啊，脾胃除了消化吸收我们的物质之外，最重要的它有一个功能，叫什么呢？叫固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脾胃固摄，
0: 就
1: 不是
0: 换
1: 肾固摄吗？
0: 肾是固摄我们的男子之精华，
1: 哦，
0: 有沉降的作用。
1: 明白。
0: 但是人体所有的营养物质，它是需要脾胃来固摄的。你比如说，好了，刚才你提到了肾也有固摄的作用，肾只能固摄住什么？我们肾脏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1: 肾经，
0: 肾精，
1: 传给
0: 肾
1: 下一
0: 精。
1: 代，
0: 对，还有什么呢？我再说一遍，我们肾脏，记不记得我们以前给大家伙儿提到一个叫番茄红素吧？番茄红素是谁的粮食？
1: 前列腺呢？
0: 肾脏，
1: 对，
0: 肾脏好
1: 肾
0: 了，前列腺才会好。那女子没有前列腺，她肾怎么调理啊？对不对？
1: 是，
0: 番茄红素嘛。那肾只能固摄住番茄红素，但是你心脏呢？心脏的营养物质是啥？
1: Q 十，
0: 辅酶 Q 十，啊，心脏只能固摄住什么？辅酶 Q 十，啊，
1: 对，
0: 那么脾胃的固摄是统领我们所有五脏六腑的这种固摄的能力的。
1: 对，
0: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就我说心脏的主要的营养物质，如果你脾胃不好的话，你连带的心脏，你连辅酶 Q 十都留不下来。
1: 老师，您讲的太透彻了，我估计我们能听得懂。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那你刚才说肾脏的固摄能力，肾脏的固摄能力，实际上你脾胃的固摄能力强，你肾脏才能固摄得住。
1: 连带着的嘛。
0: 对，别管是什么消化呀、吸收啊、转化为水谷精微啊，它其实它最大的作用是起到我们五脏六腑固摄的这个作用的。
1: 嗯，
0: 就是说白了，你的营养物质该去哪儿去哪儿，该在哪儿能待得住。在哪儿待得住，
1: 嗯，
0: 这是我们脾胃最大的作用。
1: 明白。
0: 我们讲过人体当中谁最需要这个糖，
1: 嗯，
0: 是我们的大
1: 脑。大
0: 脑。我说过吧，人体
1: 司令部嘛，
0: 80%的糖分是供给我们大脑的吧，
1: 嗯，
0: 那我们吃进的糖，吃进的食物转化为糖，是谁来调配这糖跑到你大脑当中？
1: 嗯，
0: 是脾胃，就让这个糖能够进入到你的大脑当中。
1: 明白。
0: 所以说脾胃最大的功能其实在固摄作用上，能够让相对应的物质去到它该去的地方，这是它独一无二的作用。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是吧？只有我们脾胃具有我们全身所有组织器官固摄的作用。
1: 嗯，
0: 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有这种强大的固摄的作用，它才敢称之为叫后天之本。
1: 明白。
0: 你说我们心脏重要不重要？
1: 重要啊，
0: 那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对，它不跳人们就没了。
0: 那为啥不把心脏叫后天之本呢？
1: 说明它还没有脾胃重要。
0: 肺，我们肺脏重要不重要？
1: 那不喘气儿人不就没了吗？
0: 那这么重要，它为什么不被称之为叫后天之本呢？
1: 说明它还没有脾胃重要。
0: 我们的肝脏是吧
1: 重要啊，解毒啊。
0: 对啊，但是为啥他不把它称之为后天之本，只有脾胃称之为后天之本呢？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只有脾胃具有什么作用？固摄的作用。
1: 明白。
0: 其他所有的脏腑器官都没有这种强大的统领全身固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说人体有两个关键的词儿，一个叫先天之本，
1: 嗯，
0: 一个叫后天之本。这俩词儿是不是太关键了？
1: 仓廪之官，统领全身，太重要了。
0: 对，先天之本是哪儿？
1: 肾。
0: 肾，它就注定了父母给的原始的这个存折是肾，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它敢称之为叫什么？先天之本。
1: 富二代。
0: 对，那么后天之本是什么？脾胃。为啥？因为只有脾胃具有固摄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两个词儿，一个是先天之本。给了谁？这个大帽子给了谁？
1: 给了肾。
0: 给了肾。后天的资本，这个大帽子给了谁？
1: 脾胃。
0: 脾胃，因为只有脾胃有固摄的作用。
1: 对，我们活得好不好，其实它很重要。
0: 你别管心脏重要不重要，别管肺脏重要不重要，别管你肝脏重要不重要，你没有固摄的作用，对不起，这么关键的这个词儿，后天资本就不敢给你。
1: 王老师，你讲的太好了，太透彻了。
0: 所以说，现在我再问你，人的后天资本是啥？如果你还打脾胃的话，只说明你达到了皮毛。
1: 嗯，
0: 如果我带的学生，尤其是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的人，我往往问后天之本是什么，大家伙回答，后天之本是固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脾胃只是具有固摄的能力。
1: 能力，你的这个能力才能维持你日后的一生的生活的状态。
0: 对，也正是因为有固摄这个能力，你才具有肩负起这个后天之本的这个职责。
1: 嗯，是的。
0: 那所以说记住了啊，后天之本是固摄。那你刚才提到了小张那个孩子，虽然不是亲妈，但是他心是好心。
1: 对呀。啊，
0: 带到这个老中医大夫那儿去了。
1: 对呀。
0: 啊，是吧，让他一个劲儿的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如果他真是啊专门调理后天之本的大夫，他应该知道，
1: 嗯，
0: 你再多的营养吃到肚子里头了，能不能留得住，能不能固摄得住，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给孩子的这个固摄的能力，留住这个能力，你没有调理过来的话，你吃再多的营养反而成了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就造成了小张他这个孩子肚子怎么样啊，营养吃多了他就开始疼痛了。
1: 对，
0: 越治越重了。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说的哎不对呀，这中医大夫一屋子都是锦旗呀，但是绝对不是说能调理脾胃的大家。
1: 嗯
0: 啊，因为他不知道人体的后天之本 在固奢，而不是我们说的单纯的脾胃。
1: 对
0: 啊，我记得就是赵王，
1: 嗯，
0: 当时就想找这个廉颇老将军，
1: 嗯，
0: 就想让他带兵
1: 打仗。
0: 然后廉颇呢也觉得，哎，我得表现表现，证明我能打仗。
1: 是。
0: 然后呢，赵王就派这个太监呢，就让他去观察这个。
1: 你看看他到底老没老？
0: 老没老？
1: 廉
0: 颇老矣嘛，是吧？但是呢，廉颇为了表现出自己没老，一顿饭吃了七八碗，有这事儿吧？
1: 有，那多大的胃口啊，能吃那么多？
0: 对呀，他为什么？咱别说是他是故意那么使劲吃的，还是真饿了的哈？反正吃了七八碗饭，按道理说，我们觉得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应该非常强了，
1: 身强体像大小伙子一样能吃，
0: 能吃吗？
1: 啊，
0: 对吧？所以说，当时赵王就问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问他能不能吃。
1: 嗯。
0: 然后人家观察这个廉颇的人说的：“太能吃了，
1: 是
0: 一顿饭吃七八碗，
1: 吃那么多，
0: 说明他这个身强体壮，这身子骨还行。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就是真正的咱们中国古时候叫“不为良相，但为良医”。
1: 嗯。
0: 就是凡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些这个军事家呀、政治家呀，一定是个好大夫。
1: 嗯。
0: 包括赵王。我不知道啊，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王后来的选择来看，我觉得赵王一定是个好大夫。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别看廉颇这么能吃，
1: 嗯，
0: 一顿饭吃七八碗，但是最后还是没让廉颇去带兵打仗，给他 pass 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赵王又问这个太监说他吃完饭干嘛了，这个太监说了一句话，一顿是吃了七八碗饭，但是同样他跑了六七趟的厕所。
1: 这能说明什么？吃得多拉得多。
0: 吃得多拉得多、这就是最大的病。
1: 嗯，
0: 为啥？我刚才讲了没有，脾胃好与不好，它最主要，它能不能成为后天之本，它最大的表现在哪儿？在固奢
1: 啊。对，他没固奢得住。
0: 说白了，吃那么多了，表面上看着好，脾胃功能好，
1: 其实不好。
0: 最关键的，他留不住又有啥用？
1: 后天之本在于固奢嘛，他固奢不了，说明后天之本已经很弱了。
0: 所以说你这脾胃再能吃，从后天之本的角度来讲，你也是摆设。
1: 对，
0: 这就是赵王说的，为什么没让这个廉颇后来带兵打仗。
1: 嗯，
0: 确实能吃，但是他也能拉。
1: 嗯，
0: 说明你吃进去多少，你排出去多少，
1: 你运化不了，
0: 你根本没留住。
1: 对，
0: 那你这样的人身体是垮掉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谁在问你后天之本是什么，记住了，你要答出固奢两个字的话，
1: 太专业了，
0: 你就比别人高人一等、
1: 嗯、
0: 最起码你能明白后天之本真正的道理，
1: 它是干嘛的。
0: 那怎么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不是针对你脾胃进行调理，
1: 嗯，
0: 要调理我们人体的固奢的能力，你后天之本才能够好。
1: 嗯，
0: 咱千万不能说这廉颇一样能吃但是啥都留不住，你这个人就废掉了。
1: 是的，
0: 就像刚才说小张那孩子，
1: 嗯，
0: 营养物质都给他补进去了，结果怎么吃怎么排出去，这些营养物质它都是精华物质，
1: 嗯，
0: 它反而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极大的负担，你留不住它的话它就是负担，那排出去的时候还会大量的消耗我们体内的精血。
1: 对的，
0: 那你这个病不就越治越重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记住啊，这也就是为啥我带的学生，如果你有十年的临床经验的话，你再回答后天之本是脾胃，对不起，
1: 零
0: 分。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嗯，还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叫阿胶八珍膏这个产品吧？
1: 记得呀，特别好，对女性朋友特别好。
0: 啊、为啥好？
1: 补气血呀。
0: 补气血，我说了它是补气血吗？是填充吗？
1: 不，它是补漏打补丁。
0: 补漏，阿胶专门是补漏的吧？
1: 打补丁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我说适合五十岁以上的所有的中老年人呢？
1: 因为漏的多呀，窟窿大呀。
0: 是为啥呀？因为我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漏洞就百出了。
1: 嗯。
0: 所以说，阿胶八珍膏能够帮你弥补漏洞。
1: 是的。
0: 是不是、啊？这叫补漏嘛？
1: 嗯。
0: 是吧？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补漏的这种能力，是不是也是加强我们固奢的能力？
1: 对对对。
0: 也是不是在增加我们后天之本的能力？
1: 嗯，
0: 其实就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我们不比谁能吃进去多与少，咱们最后比的是你留住的多与少。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什么后天之本在固奢的作用。
1: 嗯，那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说白了，后天之本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它留得住，
0: 对，
1: 这样理解对吗？
0: 这才是真正的后天之本的意义。
1: 嗯，
0: 就说白了，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是拼的我们能不能留得住。
1: 嗯，
0: 你能留得住要比你吃的多更有意义，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更有帮助。
1: 明白，
0: 是吧？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老同志给咱们一下送了100面锦旗，这个事儿你记得不？
1: 这个太记得了，当时这个事儿啊太震撼了。嗯，这是一位叫赵金荣吧，应该是一个北京的阿姨。
0: 对，姓赵。对，
1: 当时阿姨心梗，三个支架，之前吃过很多的辅酶的产品，效果都不好。
0: 嗯，
1: 最后在我们的平台选择了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吃了之后，中间好像有一个小插曲，我能说吗？
0: 说呀，当然可以
1: 说
0: 了。说我们健康圈就好的可以说，坏的也可以说呀。啊，
1: 当时阿姨的状况吧很不好，怎么形容呢？说虚弱无力，说话像蚊子一样，心脏憋闷的非常的厉害，脸色蜡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说抢到辅酶之后啊，本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可是吃了半个多月还是没有效果，阿姨就急眼了，生气了，着急了，就打电话给平台说必须给我找到梁老师，我一定要跟他讨说法。我当时的火气特别大。
0: 当时我记得这位这个赵大姐是我啊亲自给她回的电话。
1: 嗯，
0: 啊，我呢实话实说啊，我说的我们这个高浓度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
1: 嗯，
0: 凡是心脏的问题的患者用上我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啊，凡是用上的，一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左右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当然了，这些人占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的80%。
1: 对，
0: 就是80%的人基本上一两个礼拜都会有明确的效果。
1: 嗯，
0: 那还有20%确实我们也发现了效果一般，就像赵大姐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当时我亲自接的电话吧，你还记得我跟他通完电话了之后，我记得我给他加了一味药吧。
1: 嗯，
0: 你还记得加的什么药吗？
1: 好像是饱和丸，让他一起吃。
0: 哎呦，你还记得呢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吃完之后效果出来没？
1: 他出来了，
0: 立竿见影了吧？
1: 对呢，当时我们还问呢，说饱和丸他也不管心脏啊，怎么开着让他一起吃呢？
0: 对了，这就是刚才说的260毫克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 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了。
1: 嗯，
0: 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样的产品，已经达到了临床治疗级别的量了。
1: 嗯，
0: 如果你心脏的问题用它应该是立竿见影的。
1: 嗯，
0: 但是有20%的人没效果，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往往这20%没效果的人，为什么我会给他用一些提高吸收能力的药物来进行配合呢？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饱和丸，这个饱和丸它不是心脏，但是用上之后，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它就加强了。
1: 对，
0: 就换句话说，那20%用这个辅酶 Q10 为啥效果不好？
1: 嗯，
0: 因为辅酶 Q10 你吃到肚子里，怎么吃进去，怎么样，怎么拉
1: 出，怎么排出来嘛？
0: 怎么拉出去？
1: 嗯，
0: 你没流到你身体当中，它能有什么作用？
1: 对，
0: 它能有什么作用？
1: 对。
0: 所以说有20%的人用完辅酶 Q 是没效果。
1: 嗯，
0: 往往针对这20%的人，我都给他用一些什么呢？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一些药物。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赵大姐，我不就给他加了饱和丸了吗？
1: 是的。
0: 加完之后提高他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之后，你想一想，辅酶 Q 是就留住了。
1: 嗯，
0: 哎，对他心肌的这个营养作用他就开始大大的发挥出来了。
1: 嗯，
0: 这不就后来啊整个心脏调理的特别好嘛。
1: 对呀，这所以说因为有前面之前的插曲，啊，后面效果又很好，就给我们送了那么多的锦旗。
0: 所以说我说的就拿这个例子，咱不说这个辅酶 Q10 的事儿，我是举例子，竟是要明白很多表面功夫，药物也好，食物也好，营养物质也好，我们吃是吃了，但是你有没有留得住，这是关键，有没有固摄得住，这是关键。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后天之本之所以重要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感觉吃了你没留住，这有啥用啊？
1: 对呢，那不反而给身体还加了负担了吗？
0: 你没有留住当然就是起副作用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当时用这个饱和丸，哎，配合它起到了这个固摄的作用。
1: 嗯，
0: 但是饱和丸最大的问题不能永远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只有吃上了有点作用，你不吃 我们的固摄能力又会下降。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很遗憾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有一句话叫有钱难买老来瘦。
1: 是的。
0: 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随着年龄增长，90%的人都会消瘦。
1: 人人都会消瘦？
0: 90%以上的人。你身边有没有就是岁数越大的越胖的人？
1: 嗯，
0: 有吗？
1: 我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
0: 咱们
1: 都在消耗。
0: 对，为啥呀？消耗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你没有留住。
1: 对。
0: 就是后天资本
1: 都露出去了，都没有固摄住。
0: 就后天资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固摄的能力是越来越下降。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怎么才能不生病？提高我们后天资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这个固摄的能力啊，它首先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当你的固摄的能力提高了，你用的药物会大大的减半。
1: 嗯，
0: 为啥？因为它起效果了。
1: 对，
0: 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高血压的患者，是吧？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吃个一片两片的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你降糖药啊，或者是降压药啊，越吃越多。为啥？很多人说是不是我病加重了？一方面，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方面是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来吃这一两片它能保证一两片的作用。
1: 嗯，
0: 年龄越来越大了，这一两片吃到肚子里流失了2/3了，它的药性只剩1/3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加量了。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因为我们年龄增大了之后，你固摄的能力下降了，你药物就得增加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年轻那会儿一片药就好使，岁数大了吃3片5片都不好使。为啥？后天资本的固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说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资本的固摄能力，第一个表现是什么？你会发现你药物不用吃太多，你减量或者减半，效果都出来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固摄最大的根本的作用。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呢？能保证我们各个脏腑器官需要的特定的营养物质的充足，
1: 让脏腑器官吃饱了先。
0: 就说白了，我刚才一直在说，每个脏腑它都有自己特定的粮食。
1: 是的，
0: 让这些特定的物质能够去到特定的脏腑器官，并且留得住，是谁的功能？就是固摄的功能。
1: 嗯，
0: 啊，它表现在脾胃上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种能力，如果固摄的能力后天资本足了的话，强大了的话，就能够保证我们各个脏腑器官需要特定的营养物质。
1: 明白。
0: 比如说刚才说心脏需要什么？辅酶 Q 十。
1: 嗯，
0: 辅酶 Q 十吧。大脑，神经酸。
1: 神经酸。
0: 眼睛，
1: 叶黄素。
0: 叶黄素是吧？肾脏，番
1: 茄红
0: 素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些物质包括肝脏姜黄素，
1: 对，
0: 这些都是它特定的营养物质。当你后天资本的固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各个脏腑器官这些营养物质都会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进行扎根，
1: 各司其职了吗？才能
0: 营养我们各个不同的脏腑器官。
1: 对的，
0: 那我们的脏腑器官是不是老化的就非常非常的缓慢了？
1: 嗯，
0: 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说，哎呀，岁数大了，这也不好使了，那也不好使了。我经常给大家伙吃宽心丸，我说的不是你这样，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这是不争的事实。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老化的一个过程。为啥？我们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营养物质我们留不住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脏腑器官就会老化。
1: 对的。
0: 对不对？那提高我们后天资本的固摄能力，就能够极大程度上延缓我们各个器官的什么老化的速度，老化的程度。
1: 嗯，
0: 那我们人是不是年轻态？
1: 对。
0: 年轻态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各个脏腑器官就很少生病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后天资本的这个固摄的能力重要不重要？
1: 它太重要了。
0: 所以说第一个，你的药物吃点就有效果了，而不是越吃越多。
1: 嗯，
0: 甚至随着你固摄能力提高，你药物会越来越少。
1: 越少。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证我们脏腑所需要的特定物质足够的充足。
1: 嗯，
0: 这就延缓了我们器官的衰老，
1: 是
0: 包括各个脏腑器官的病变。
1: 对的。
0: 那第三个呢，就表现在营养吸收方面，是吧？当你的后天资本固摄能力强的话，你的营养吸收能力才会强大。啊，我们每天吃的食物转化的这个营养水谷精微啊， 能不能真正的被我们五脏所利用上，能不能真正的留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这是衡量我们后天之本的关键。
1: 嗯，
0: 所以说最关键是要有强大的固摄的能力，否则的话这些营养物质不但对我们人体起不到帮助，还会起到很大的负担。
1: 是呢，如果说我们的固摄能力不足的话，那么吃药没有药效，就会越吃越多，我们的脏腑呢也没有充足的营养，就会衰败。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啊，真正懂得这个后天之本的老中医大夫，一定是提高我们自身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营养物质能够留存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这个疾病才能够不找上门来啊。所以说我再一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一定要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才是重中之重。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那相信呢今天的讲座大家一定是受益匪浅的，有任何的问题呢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看看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廖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0: 哎，
4: 我盼星星盼月亮，可盼着给你通话了。
0: 哎呦呵，这回通上了啊。
4: 嗯，廖老师
0: 啊，
4: 我听你的课。最好
0: 是吗？
4: 你家人可太好了
0: 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辽河油田的
0: 啊，盘锦的是吧？哎呀
4: 啊，
0: 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呀69，快70了
0: 啊！69岁，快70了。好，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听节目有不到一年了吧？
0: 那也老朋友了，不到一年，那也快一年了呗，是不？
4: 我就想跟你通电话，一直通了，给我找你，我就想叫你给我解决的，哎呀，问题呀、
0: 啊。好啊
4: 啊，
0: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啊！哎，
4: 我啥情况呢？我让你的产品我买的挺多了呀。
0: 哦，我
4: 吃的用的。
0: 呵，
4: 我都买了
0: 用的呀，我跟你讲，要不然咱们家庭用的哈，咱们替代用这个功能性的、
4: 啊、
0: 我这个不拦着大家伙，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日常的用品全是功能性的、
4: 啊、
0: 对吧，什么什么香皂啊，红稻米油啊，要不咱们也别得吃油嘛，咱也得用香皂嘛、
4: 哎、
0: 这个我不拦着大家伙，
4: 洗衣服的、哎、
0: 对，洗衣液是吧，洗发水、
4: 哎、
0: 是吧，
4: 对，洗发水挺好，
0: 对，这些都是我建议大家伙都用的、
4: 啊、
0: 是吧，因为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啊、
0: 是，但
4: 是
0: 凡是有一些就是针对性治疗意义的一些产品呢， 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呢，咱不是说听啥好咱得用，咱得对症
4: 是是是
0: 啊。不对症的话，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啊。
4: 他不给我买了，用的挺好
0: 啊，好。

0: 还有那个八珍，
1: 阿
0: 啊，
1: 胶
0: 这
1: 八
0: 叫
1: 珍
0: 八
1: 糕
0: 珍
1: 是吧？
0: 枣，
1: 呵，哎呀，好，
0: 梁老师，我最好用最用好吃啥？我这胃就那一个中味膏，我用的最好呀。
1: 中韵膏是不是？呵，
0: 对，中韵膏，我这胃就是一到下午，哎呀，这个胃酸呐，一直到夜里12点都睡不好觉，
1: 那不
0: 累
1: 就是
0: 的。
1: 反流性食道炎吗？是不是感
0: 我
1: 觉
0: 也
1: 到
0: 不知
1: 火烧
0: 道。
1: 火燎的烧心那种感觉？
0: 哎呀，烧心，那烧的那都不能，那都没法说了得。
1: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严重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不敢睡觉，你知道为啥吗？睡着睡着，他这个反流啊就反到自己嘴里头。
0: 不完，我不没还没翻这，就在胃里头，就在胃里头，他不往往往翻，
1: 哎，那就
0: 这个
1: 是
0: 烧啊。
1: 对你这算轻的，我在临床见到严重到那种程度，晚上不敢平躺，就得坐着，因为一平躺那个胃液胃酸它就反出来了，反到嘴里来了，是吧？
0: 哎呀，
1: 中韵膏，我告诉你，太对症了，这种产品，
0: 我吃的可好了，
1: 怎么现在
0: 完
1: 没
0: 了，
1: 了那种感觉啊？
0: 现在这个是我晚上没有这个味儿了，
1: 你看看，
0: 没有不反酸的味儿了。最好是啥呀？我今年回老家了，我回河南了。完了，我坐火车坐汽车，哎，不晕车了。
1: 原来你晕车呀？
0: 我这哎呦，晕车那晕的那就别提了。人家说黄水吐了，我绿的都吐了，就那个，
1: 哎呦天
0: 就吐的那样似的。
1: 你看，
0: 哎呦，回一趟家遭一趟罪，回一趟家遭一趟罪。哎，我今年回家，我不管坐火车坐汽车，我怎么吃饭咋的，也不咋。咋的都没动，咋的不咋的了，
1: 你
0: 老
1: 看看，
0: 好了呀！
1: 你看看，那
0: 哎呀，
1: 你原来这个烧心呐、胃酸这个事儿多少年了？这个情况？
0: 呀、有多少年了？也得有二三年了吧，
1: 二三
0: 最少
1: 年
0: 有
1: 了，
0: 二三年的。
1: 就二三年一直没调理过来。
0: 我调理过，我吃啥药？我不知道啥调理，我吃中药也好，这个药方的买啥药，我没调理好耶。
1: 你看，
0: 真是完了。最还有一梁老师问题。我得跟你说吧，从头说哈。我眼睛，
1: 眼睛啊，
0: 哎，眼睛不好。
1: 眼睛怎么了？
0: 十多年了。
1: 啊、
0: 哦，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这个毛病。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该得的全得了，这眼病。
0: 啊，对，
1: 哎、
0: 这3年来一直吃所有的丸子，我都做过药，我都吃个遍，我也没吃好。
1: 嗯。
0: 哎，你推荐的那个涂抹的叶黄素啊，行。
1: 盖茨疗法，美国盖茨疗法用上了，
0: 哎
1: 呀，
0: 哎，我用的挺好，这个也是。
1: 怎么样？现在眼睛？
0: 眼睛，哎呀，左眼好点，这右眼严重，右眼开始都，反正有点现在有点光感，我这手搁这个上面还有点能看着点，现在。
1: 啊，就是右眼睛严重呗，是不？左眼睛好一点呗？
0: 哎、
1: 那你肯定是左眼睛见效的快，因为它这个不是那么严重啊，对不对？
0: 嗯，哎呀，能不能恢复视力？梁老师这眼睛？
1: 你看看。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就特别喜欢大家伙得寸进尺的劲儿。
0: 对，我都着急。哎、
1: 因为你
0: 着急呀、
1: 啊！我跟你说啊，就你这样的患者，我见到太多了。很多人呢、
0: 啊，
1: 在最早用盖茨疗法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梁老师，我不求别的啊，
0: 对，
1: 我这个眼睛不发展就行。”好了，用完了之后，哎，不发展了，而且越来越好了，视力比以前强了，又给我打电话了，梁老师，我不求别的，我这视力能不能恢复？
0: 对，我就是这样式，我就想这样式的。
1: 好事儿，好事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第一个啊。还是那句话、美国的盖茨疗法3分涂抹7分口服，你现在用完了之后左眼睛效果特别好，右眼睛现在也能看着点了，记住、这是我们第一步、我不给你承诺最后能恢复到什么好的程度，因为我们当这个临床医务者没有给你做这个承诺的、但是我告诉你只会越来越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0: 那谢谢你梁老师啊。
1: 好，
0: 但是我还一个都睡眠不好，
1: 睡眠
0: 啊，睡觉睡不，哎呀，睡不踏实，总做梦
1: 啊，
0: 做梦嘛，还做总做死人梦，梦见死人，
1: 明白？
0: 梦见这个粉，就是原先过去地里不满那小粉头。一个一个的，就梦见这玩意儿。
1: 明白，我跟你说，这不是迷信啊，你这个呀不叫什么什么，千万别走那些歪门邪道。你这个就是、
0: 我就睡不好觉，我说这。
1: 对，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害怕了，说我一梦见什么脏东西，我告诉你不用害怕，这个我们中医上有解释，就叫心神不宁。 心神不宁就是我们说来了，就是我们心脏和大脑它这个神经有点紊乱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0: 是啊，
1: 像这种情况，我们多少神经酸的患者，人家用上，人家效果都出来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吗？
1: 啊
0: 啊，
1: 你神经酸用没啊？
0: 没有啊。
1: 呵，哎呀，那你这就这产品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就你那个睡不着觉的事儿，你看吧啊。
0: 嗯嗯，
1: 没问题啊。
0: 嗯，我还有最叫我头疼的啥呀？
1: 嗯，
0: 我感觉是我内热，内火太大了
1: 啊，
0: 肝火、心火、胃火，这五脏六腑，我感觉
1: 你怎么感觉到的？跟我说说。
0: 我嘴就是舌头这也疼，舌头两边也疼
1: 啊，
0: 舌头中间还疼，
1: 啊、
0: 就是火燎的疼，就是火燎的疼。
1: 然后裂口不？舌头上？
0: 我也看不着。裂口不大，裂口谁道我也看不着。
1: 就是刷牙的时候照个镜子，看看这个舌苔有没有了。
0: 舌苔很少
1: 了，是吧？嗯
0: 嗯，
1: 好了。小便黄不黄？
0: 小便黄。
1: 大便干燥不？
0: 大便不干燥呀。
1: 嗯，
0: 大便不干燥，小便黄。
1: 小便黄
0: 就是
1: 热，
0: 就感觉我就干着，我的舌头成天火火燎的疼。
1: 然后手心脚心热不热？
0: 首先叫你凉，冰凉
1: 是吧？
0: 嗯，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内热的事儿啊，
0: 嗯，
1: 是气机不畅，就是说白了，这个热呀，有的地方凉，有的地方热，它不能够形成一个循环，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嗯，
1: 你这个呀，我告诉你，用点啥啊？
0: 用啥？
1: 知柏地黄丸。啊，
0: 知柏地黄丸，
1: 对，
0: 就用知柏地黄丸就行。
1: 对，到药房去买去吧。啊，
0: 哎呀，好几年了，就这事，好几年了，嘴里都像，哎，我这嘴里都这一圈像麦皮似的。
1: 那你这个，啊，我告诉你
0: 啊，
1: 知柏地黄丸调理完了之后，我现在怕你这个舌头啊、嘴里、口腔里这种火比较大的话，黏膜都灼烧没了，别有什么外界的细菌的感染啊。
0: 没有黏膜就感觉贼干，是苦，又是苦啊。
1: 苦啊！你把那个咱们健康全局购不有这个就是功能性的牙膏吗？
0: 牙膏我没买着呀，也没。
1: 哎呦呵，没听着是不？嗯。
0: 啊。
1: 跟场外的周老师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要有活动的话，给你调点来，用点这个牙膏。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种黏膜要是都灼烧没了的话，很容易导致外界的一些病毒细菌的进入，因为你没有保护层了，是不是？
0: 我现在你买的益生菌牙膏，益生菌就是益生菌我用着的。
1: 益生菌用完了之后怎么样？感觉肠道？
0: 嗯，肠道挺好。我才用了几盒，两盒没，还没用到三盒呢。
1: 那你现在大便怎么样？现在成型没？
0: 大便还行，比以前强。
1: 强了，然后排便次数怎么样？有规律没？
0: 就每天是那样。
1: 一
0: 天
1: 一次啊，那不就正常了吗？是吧？
0: 嗯，
1: 对，
0: 嗯、每天。
1: 这个呢、
0: 嗯，
1: 益生菌主要是保证你胃和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的，但你口腔，我就怕口腔当中的那个黏膜啊，如果说被破坏了的话，很多细菌它容易扎根的。是吧？
0: 嗯、我这口腔我就感觉，就每回我也感觉热呀。
1: 那你肯定热呀，因为你刚才我说了嘛，你的气机不畅嘛。为啥让你用这个知柏地黄丸呢？啊，用这个啊，然后呢，把这个牙膏平时给我用好了，先保护住啊。
0: 嗯，梁老师，我有时候我一拔气儿，好像就气短似的，有这种感觉。
1: 拔气儿，气短。
0: 你往上一提气儿，就好像气短。
1: 啊，你到医院里检查过心脏没有？
0: 我心脏，我平时没有感觉，就是吧，有时候一生气气的，就心里蹦蹦跳。
1: 那谁生气心都跳？
0: 嗯、
1: 但是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这个岁数啊，应该去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心脏是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它是你看心脏，我们很多组织器官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不干活了，但是心脏24小时不停的干活。所以说它的老化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因为你现在马上进入70了，是不是？
0: 嗯，
1: 我说了很多的病啊，它不是说是病理性病变，都是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所以说你这种拔气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中医上叫嗳气啊，常态息啊，就这种情况啊，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心脏，好不好？
0: 心脏
1: 啊，有机会啊，做个浩特，就背个24小时的背包，看看你心脏有啥问题没有。就算有问题，你这也是最早期的最小的一个问题。很快你给我打电话，包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早点用上，早就能调理过来。千万别大发了，因为你现在这种拔气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心脏带来的啊。

0: 反正就是有点啥事儿吧，就有点事也好，生气也好，就心那个就蹦蹦蹦蹦，就有点跳，就是这种就这
1: 对，
0: 种感觉，
1: 这种吧，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比较严重的话，那就是附加着会有一些病变的这个改变了。但是你这个就算是有病变的话，也是最早期的啊。早期的时候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都是早点用上，很快就调理过来啊。
0: 那行，哎，梁老师还有一个要问你，那个人说这个中期下陷是啥症状呢？
1: 中期下陷，子宫下垂。然
0: 不
1: 后
0: 是
1: 胃
0: 中
1: 下
0: 下陷，
1: 垂，
0: 我没有那种没有，就是我脑，哎呀脑袋吧有坑，好像这
1: 那不
0: 是
1: 是，
0: 脑，
1: 那不是，那不是，不是。
0: 那脑门前面的，就是离头这个发际一寸来宽嘛。那个还有个坑，这脑袋两坑，一个白血球也有点坑，完了往下一点还有点小坑，这手指头都能摸着。我现在
1: 那你
0: 那
1: 这个
0: 咋回
1: 坑
0: 事
1: 受
0: 呢？
1: 过外伤吗？还是以前没
0: 没
1: 有？
0: 有，
1: 没有，以
0: 没
1: 前也
0: 有，
1: 没有，现在就是突然间发现的。
0: 不发这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了，好几年的这事，
1: 那这个我告诉你没事儿，因为我们的头盖骨不可能出现塌陷，要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有，只是不注意而已啊。
0: 是吗？
1: 对，因为你想想，你中期再下陷，不可能，我们的头盖骨你知道有多硬吗？成年人的头盖骨用斧子劈都劈不开，你能塌陷那得什么？不可能的啊。而且中期下陷什么情况呢？比如说疝气呀、子宫下垂呀、胃下垂呀，啊，就这种情况。而且
0: 那
1: 我
0: 都
1: 们
0: 没
1: 中
0: 有。
1: 期指的是我们的这个脏腑，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腹腔和胸腔，胸腔都少，就主要是这个腹腔为主。那我们这个脑袋都中期下陷不会到那种程度的啊，
0: 我还有一个最闹头的事哈，下大雨，我身上浇的是这浑身整的净包，这是湿疹是啥呀？
1: 那就是湿疹呗，
0: 那咋整啊？我抹药没抹好耶，我
1: 你
0: 就问
1: 肯定
0: 咋？
1: 抹不好啊！蜂
0: 那
1: 王姜
0: 你
1: 皂，
0: 给我出个招。
1: 蜂王姜皂，有这么好的？我跟你说，用啥药啊？就用蜂王姜皂，有没有手里头？
0: 有。
1: 我告诉你，不是立竿见影好使的，因为这个湿疹是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蜂王姜皂用完了，不是解决你湿疹的，是提高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好了，听懂了
0: 那不，
1: 吗？
0: 我这个刚起的，不是以前起的，就是这个月，在这个一个月之内起的。
1: 对对，就这一个月，我告诉你，就现在这段时间，你就是免疫力下降了。你把蜂王姜皂你给我用好了，把这个免疫力提高上来，等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湿疹就没了。你现在，我跟你说，临床上所有治疗湿疹的药物都带激素，啊，都带激素。
0: 是
1: 你这个
0: 激
1: 不
0: 素。
1: 是经常得的，就是这次下雨，哎，激着了，然后呢，免疫力下降了，它起的。以前不没有这种情况吗？是
0: 以前
1: 吧？
0: 没有，
1: 那你就别瞎用药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在这个各条理行啊。
0: 我不用了，他不下不去。
1: 你就坚持给我来吧，你免疫力上不来，你永远下不去啊。你就
0: 那行。
1: 对你现在我给你开点激素软膏，有的是，抹完了这疙瘩下去了。但是你过一段时间很容易治出啥？每年这个时候你都犯，你知道有多少荨麻疹的湿疹的患者？刚开始今年，比如说免疫力下降涨了，好了，大家伙就到医院去开那些激素的软膏，抹完以后马上下去了，好了，以为好了吧？第二年就到这时候他就犯，
0: 快去。
1: 对，习惯性的了，所以说我不能把你治成这种情况。你现在就给我
0: 那
1: 调
0: 不
1: 理，
0: 行。
1: 等以后，比如说一个月、俩月还不好，那咱们该用激素性软膏，该用必须得用。现在你才刚得，你着啥急呀、啊？是不是？
0: 那不是我前心后背这都是包啊。
1: 我知道是都是包，我跟你说，有的人脸上都是，是吧？
0: 是
1: 比
0: 脸
1: 你，
0: 上。
1: 对吧？你现在
0: 脸
1: 就。
0: 上这耳道都有，都一颗一这一块一块
1: 那你想快点好的话，很简单，你都不用给我打电话，就到医院，人家就用你那种抗过敏的药物直接用上，马上就好。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不可以？但是一定要少用啊，我怕给你治成以后每年到这时候都犯了。你打听打听有多少荨麻疹的患者、湿疹的患者，第一次啊就是用这种特效药用完了，然后年年犯的。我是怕这个问题，明白吧？啊，听懂了吗？啊。荨麻疹、湿疹、这带状疱疹，这些我告诉你，就是一个问题，免疫力下。

0: 下降造成的啊。
1: 嗯，
0: 我们健康捐献购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有啊，有啊。那个咱们那个丙球蛋白就是提高免疫力的。但是你这个吧，我告诉你，还不是一直免疫力低下，你就是皮肤啊，这个免疫力低下，所以说，也用不着用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直接就把这个香皂给我用好，然后你再观察几天啊，观察几天，观察
1: 不
0: 几
1: 行，我再
0: 天，
1: 给你打电话。
0: 对，免疫力上来了，你就下去了。如果说再观察几天，如果还不好，你直接上医院，是吧？就是抗过敏的药用上，直接就好，是吧？
1: 是我到医院开，医院给我开的就那些软膏，
0: 对。
1: 反正他说我是那个是的。
0: 对，你这但是我觉得你用不用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怎么的呢？我还是那句话，慎重啊，别用的太频了，你的皮肤就有依赖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好不好
1: 是在
0: 啊？
1: 问你哎，这样的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就问你一下子。
0: 抓紧时间
1: 我小孙子吧，他今年上学刚上学，他有时候大便两三次，他两三天拉一次大便，正常不？
0: 排便困难不？
1: 不咋困难，反正能蹲一会儿。完事算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拉一次，
0: 他要不困难就问题不大，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怕什么呢？有的是费劲，是吧？半个小时没出来，那这个就
1: 那没
0: 是
1: 有
0: 有问题了啊。
1: 啊，没那没有。
0: 对，你要是再观察观察，小孩瘦不瘦？
1: 他不胖，他不，哎，他就是啥，哎，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晚上9点多以后到11点以前，就这个中间，他就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出汗。
0: 有
1: 他
0: 点
1: 这
0: 出
1: 啥
0: 汗，
1: 原因？
0: 你这样吧，给他用点小孩剂量的饱和丸儿，
1: 小孩记得的饱和
0: 对，
1: 丸。
0: 到这个中药房去开，或者是找个中医院，然后跟这个中医大夫说说的，把你这个情况说一下，应该是脾虚啊，脾虚，
1: 是他以前嘛，就是总病啊，关键是在以
0: 脾
1: 前，
0: 虚，那就是脾虚，你这样
1: 是
0: 给他
1: 吗？
0: 用点小孩剂量的饱和丸啊，
1: 小孩进的饱和丸那知道了，记住
0: 好
1: 了，
0: 了啊，咱们时间到了啊，咱有啥事儿咱们下回再聊啊。
1: 谢谢你，谢谢你啊，梁
0: 好
1: 老
0: 嘞，
1: 师，再见
0: 哎，
1: 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97，FM 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
3: 目前云南、天津、河北、江苏等28省区市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前后可查询成绩。15号，山姆会员商店就近期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向公众及会员致歉，并称已启动自查整改。山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

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日前，由独克文化与蜜雪冰城联合打造的《雪王爱中华》系列儿童科普漫画正式上市，这也是蜜雪冰城

0: 膳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本台消息，截至9月7号，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破获的跨境贩毒案件另一在逃嫌疑人已于今日在凤庆县永发村澜沧江边落网，现场缴获54式手枪一把、子弹5发、担架一个、匕首一把和一包重达4650克的海洛因。
3: 吴副，吴副，刚才接到群众举报，有几个可能携带毒品的人，他们已经乘船过了澜沧江，要从小湾插江渡口进入境内，差不多再有4小时后就到卢石镇黑山门了。
4: 你别急，把话说清楚，把气喘匀了。还有什么线索吗？
3: 没有了，就知道这么多。
5: 这信息缺的太多了，这做不了精准的风险预判呢。哎，这样，你马上通知陈志云、杨家生，马上准备出警。
3: 哎，好，我这就去。
4: 志云呢？
6: 哎，在呢。
4: 吴副让你去批条子领枪，快！啊，
6: 什么情况？
4: 哎，别管了，紧急情况，准备出发。
6: 哎，好嘞。
4: 小杨，你也跟上。
6: 哎，好，
4: 动作要快。
6: 好，吴副队长呢？
4: 哎呀，吴副已经下楼发车了，你们赶紧准备好，10分钟后门口集合。
6: 好嘞。好。
7: 哎，吴副队呢？
6: 吴副队长已经下楼发车了，你们赶紧准备好，10分钟后门口集合，马上出发。
8: 毒情就是命令，哪怕是一克毒品流进国门，毁掉的都可能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来不及多想，只想争分夺秒跟上吴副队，立刻出警，跑在毒贩的前面。
6: 吴副队，东西都齐了，你检查一下我们就出发。陈志云，检查无误。
9: 杨家生，检查无误。
10: 出发！
6: 出发！
9: 吴副队，等下要走山路，你的鞋……
8: 等下拐出去两个红灯路口刹一脚。吴副队的作姓鞋，他姑娘送来路口了。
9: 哦，这个今天都8月30号了，吴副队，你姑娘怕也要开学了吧？
8: 对呀，啊，对呀，啊，吴副队，这个暑假你也没陪姑娘去哪玩，上个寒假才答应带她出去走走呢。
6: 阿梅，你爸爸急着出任务，不能跟你说话了。鞋子，我一定帮你拿给他。
11: 陈叔叔，那你跟我爸爸说，我妈喊他注意安全，你们都要注意安全。等回来了，我妈让你们大家伙一块到我家吃饭。
6: 好嘞，你快回去吧，阿梅，让妈妈不用担心。
11: 叔叔再见。
9: 嫂子以前跟吴副队总是为了工作的事情闹矛盾。确实啊，干缉毒那么危险，家人每天都担心，一个安稳觉都睡不好。
8: 哎，真的是的，我们这个工作确实特殊。你看今天这种紧急任务，情况还不清楚，线索又有限，但是哪怕就是一条大致的消息，我们都必须去。
9: 哎，那咱吴副队后边是怎么把嫂子给安抚下来的？
8: 咱嫂子不是人民教师吗？吴副队抓到嫂子软肋了，给嫂子讲那些被毒品毁掉的家庭，被毒品害死的娃娃。哎，嫂子也跟着揪心呢，那也就用行动支持咱们的工作了呗。
9: 是啊，我还记得我们那一次出任务，亲眼看见一个年轻人因为吸毒

0: 家里但凡值钱的东西都被拿去当毒资，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了。他爹只好用铁链把他拴在床上，看见警察来的时候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啊，一个大男人嚎啕大哭，求我们救救他的儿子呀。
1: 可不是嘛，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就是从那天起，我就决定干一辈子警察，一定要和毒品和毒贩斗争到底。

0: 不激动，要保持高度专注，互相配合。
1: 是。
2: 这山路有点不好走啊。
3: 越是难走的地方，毒贩就越是爱走，但这不是坏事。这些树和灌木还方便我们隐蔽设伏。
2: 哎，志远，你说吴副队安排咱们三角阵型的时候，怎么要把自己安排在最前头啊？
3: 杨哥，你还不知道他呀？咱们吴副大队长，那可是出了名的，见好处就让，见困难就上。这种时候，他哪能不冲在最前头？吴副队，我觉得这里不错。
2: 灌木茂密，视野开阔，是个设伏的有利地形。毒贩可以逃匿的主要通道只有这三个，正好。
3: 嗯，杨哥，注意看吴副队手势和行动，按刚才路上说好的三角阵型散开，注意堵住逃匿路线，隐蔽。开了几个小时车，走了个把小时山路，终于在毒贩之前赶到了黑山门。山里密林交错，灌木丛生，不知何处就隐匿着危险。从进山起，吴副队就走在最前头，又是探路又是观察地形，还常常转过来嘱咐我和杨哥注意安全。
2: 我看了看表，快八点了，从我们设伏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有好几队马帮从这里经过，但都没有看见那两个嫌疑人。这天马上就要黑定了，山里的风吹得人后背发凉，我心里一遍一遍默念着路上吴副队交代的战术。
3: 黑山门这条满是马蹄踏出蹄窝的山路，不仅是古时候的马帮驿道，也是鲁家山周围民众赶集的交通要道。这条道串起的既是云南茶马古道的悠久历史，也是沿途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绝不能让毒品顺着这条道进入国境。
2: 天黑了，黑山门山高五大，到了夜里能见度就更差了。
3: 看吴副队手势，保持队形，稍微缩短距离。来了，这样有限的能见度下，实在难以确认来人的身份。想知道他们是过往群众还是犯罪分子，只能谨慎盘查。
2: 谨慎盘查本就危险，又是在这样夜间采取这样的手段，正面应对敌人几乎处于被动。
4: 站住！我们是人民警察。
5: 糟了，有警察！快走，跑！
6: 站住！
7: 我们是警察！
6: 站住，警察！
5: 快，
6: 别跑！
3: 杨哥，注意观察吴副队的动作，我从一边上，你注意配合。
6: 吴副队，小心后边！
5: 他妈的，再不走了，留下吧！
3: 杨哥，看他丢什么东西，你注意固定证据，我去追人。
6: 好，注意安全。

0: 吴副队，吴副队，
1: 吴副队，你怎么了？你醒醒！
0: 吴副队，
1: 你醒醒啊！吴副队，你没事吧？哎，
0: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吴副队，
0: 吴副队。
2: 哎，对，吴副队上线了，上线了，
3: 上线了，危险！
4: 哎，
5: 警官，
4: 我们在山上听见枪响，
5: 哎，对呀，
4: 山上
5: 听
4: 见枪
5: 响，你看看。我们这种拿着砍刀锄头的就过来了，
3: 情况有什么危险？
0: 各位村民，时间紧迫，感谢的话我以后再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打中了，估计跑不了多远，但是他手里有枪，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先保护好自己。
5: 好，
6: 没问题，
5: 没问题。
1: 来两个老乡，替我们看着吴副队。
5: 没问题，让我来，让我来，放心吧，你们，
2: 我们来。
5: 明白了，警官，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要注意安全啊，你们，
2: 注意安全。
1: 走
0: 走。
7: 吴副队倒下了，但毒贩仍然在逃。我与志云顾不上悲伤，在赶来群众们的帮助下，钻进山中，继续寻找逃走的毒贩。
0: 身先士卒倒下的战友。不仅没有使我们退却，反而给了我们鼓舞。一定要抓住毒贩，绳之以法。
8: 本台消息：8月31号凌晨，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武警官兵、当地群众，共同破获一起跨境贩毒案件，抓获毒贩一人。现场缴获54式手枪一支，子弹41发，弹夹2个，手榴弹1枚和1包重达4385克的海洛因。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在与毒贩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有1名毒贩仍然在逃。本台消息：截至9月7号，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破获的跨境贩毒案件另一在逃嫌疑人已于今日在凤庆县永发村澜沧江边落网，现场缴获54式手枪1把、子弹5发、弹夹1个、匕首1把和1包重达4650克的海洛因。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在破获跨境贩毒案件时遭到毒贩枪击，不幸牺牲，年仅35岁。今天吴光林烈士棺木在生前禁毒大队民警及家人护送下安葬于烈士陵园。凤庆县群众万人空巷，自发走上街头为英雄送行。
0: 吴副队，案子破了，人抓到了，毒品都追回来了，你看见了吗？
1: 光临，今天大家都来了，与你一起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还有凤庆县的人民群众，大家一起送你最后一程。
9: 我见过那些被毒品侵害的娃娃，虽然我不认识这位警官，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牺牲的。要不是他，不晓得这毒品还要侵害多少的娃娃。
10: 我是吴光林，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12年的禁毒生涯中，我和队友们一起查破了毒品案件15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5名，缴获海洛因等精制毒品550多公斤，缴获毒资400余万元，缴获运毒车辆4辆。
11: 妈妈，爸爸今晚又不能回来吃饭了吗？喂，爸爸。哦，好吧，你说好这次家长会你给我开，怎么又不能来了？哎呀，年夜饭吃到一半又要回单位出勤。爸爸，爸爸，爸爸，注意安全，过 去旅游？为什么？为什么你老是这么忙啊？
10: 阿梅，阿梅，对不起啊，爸爸对不起你，因为爸爸。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交通9.8，平安贝贝。
5: 端午节就要到了，煮好的粽子吃不完，别热乎乎的直接塞冰箱，放凉了再放进冰箱，不然冰箱温度升高，其他食物容易坏。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蒸透，安全储存，吃得放心。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9: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10: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急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11: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9: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0: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9: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12: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说着嘛，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一直就想着呢。
9: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 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0: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13: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这么熟，什么都可以啊！
10: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9: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14: 听说你受伤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
15: 嗯，谢谢。
14: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15: 啊。
14: 走吧，你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是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9: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1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8: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9: 近日，梅赛德斯奔驰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工厂正式宣布，旗下全新纯电豪华 MPV 车型奔驰 VLE 完成量产下线。这标志着这款基于奔驰新一代模块化架构打造的产品全面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领克旗下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将于六月底正式开启全国预售，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正式上市交付。动力系统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后置 P4 电机最大功率122马力。新款福特蒙迪欧运动版正式迎来上市，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8至22.98万元。该车主要针对配置进行调整，动力依旧搭载混动系统，最大功率308马力。2027款丰田塞纳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9.88至39.3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延续采用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综合功率181千瓦，匹配一 CVT 无级变速箱，并提供2驱以及4驱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9: 你的嘴馋有可能不是自制力差，而是身体缺少了某些营养。我们的小肠堪称人体第二大脑，它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上风，大脑就会传出错误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专家介绍说，当你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时，有可能是身体缺少这些物质。特别想吃重口味食物时，通常是人们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特别想吃高脂食物时，代表最近限制脂肪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坚果、富含橄榄油的沙拉。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个鸡蛋，鸡蛋可以提供大量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血清素，使人们尽快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啊，嘴馋的时候别再只怪自己自制力差了，先弄清楚咱们身体真正的需求再说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不知道生命的最终目标，当下的怀抱便是最好的答案。向所有陪伴在身边的人表达最深的感谢，感谢每一位陪伴和支持的人，也希望能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人。蛋壳，张俊豪，怀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所发布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楚雄阵雨转阴，16、19到28度；玉溪阴转阵雨，19到28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蒙自阵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丽江阴转阵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1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阵雨，19到27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深藏不露。如果你和我一样经历了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非常华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你应该会知道这样一个组合叫做煽风点火。这两个人非常有特点，一个特别胖，一个特别瘦，不过只出过两张唱片就消失不见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那些消失的组合。在马来西亚有这样一个组合，他们所发行的华语唱片在整个华人市场都拥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无印良品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都拥有着最温暖最质朴的声音。

我还记得无印良品在发行了他们的最后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他们都说我们会分开，没错，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他们就的确分开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采访品冠的时候还特别小心，生怕当中会有什么八卦，一直不敢提光良的事情，不过他却很大方很自由的在节目当中畅聊他们曾经的合作。这大概就是作为我们旁人去看这个组合分开的时候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心思。好了，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两个女生锦绣二重唱，她们同样长得不好看，不过在当年的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市场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滚石唱片发行，星期天不要见面。

滚石唱片不得不说是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台湾唱片公司之一，他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新老歌手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叫做纵贯线的组合也算是他们玩票了一大把，全部都是元老级的人物，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开了一年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就宣告结束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很喜欢的这首歌，叫做《公路》。对了，还要提醒你，这个组合当中有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端午节就要到了，煮好的粽子吃不完，别热乎乎的直接塞冰箱，放凉了再放进冰箱，不然冰箱温度升高，其他食物容易坏。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蒸透，安全储存，吃得放心。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这首歌曲深情款款，叫做 Dear Friend， 来自顺子的翻唱。熟悉这首歌曲原曲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首来自日本的音乐作品。其实日本流行音乐一直以来都是亚洲流行音乐当中的标杆，不过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似乎除了听到非常二次元的一面，也有非常深情款款而且特别忧伤的。除了顺子演唱的这首Dear Friend， 我们最为熟悉的一首翻唱音乐作品是来自1994年所发行的吻别专辑张学友所翻唱的秋意浓。这首歌曲在各种各样的音乐比赛当中都会成为难度极高的一首参赛作品，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觉得只有张学友才能够完美的演绎这首歌曲的伤感，却又不是颓废，而是一种冷冷的观望。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但愿这些歌曲能够打开我们的记忆的一瞬间，让你回到曾经那个年代。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梅赛德斯奔驰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工厂正式宣布，旗下全新纯电豪华 MPV 车型奔驰 VLE 完成量产下线。这标志着这款基于奔驰新一代模块化架构打造的产品全面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领克旗下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将于六月底正式开启全国预售，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正式上市交付。动力系统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后置 P4 电机最大功率122马力。新款福特蒙迪欧运动版正式迎来上市，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8至22.98万元。该车主要针对配置进行调整，动力依旧搭载混动系统，最大功率308马力。2027款丰田塞纳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9.88至39.3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延续采用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综合功率181千瓦，匹配一 CVT 无级变速箱，并提供2驱以及4驱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助》。如果你用心去听了他的歌词，你会知道他所要描写的是一直守护在这个女生身旁的这个男人，其实一直默默地爱着她，可是却始终没有得到女生的爱。这样的一种无助，这样的一种在男人看似的软弱，是不是静静的守护就好了呢？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的音乐里，像是一个小说一样，要和你串联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爱你的十件事》，它到底讲述了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1: 你就是他吗？

你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在不断地声讨渣男所带来的那些伤痛，可是却有人忘记了还有一个人群，就是万年备胎。听到两首歌曲，爱你的十件事和无奈，都是讲述备胎们的爱情故事。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这个故事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要让它开花结果，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于是大胆的告白变成了你的唯一选项。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爱要怎么说。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值得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唱，而演唱这些歌曲的人们也总是带上了自己时代的烙印。刚刚聆听到弦子《追梦人》，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歌曲，无论你把它当老歌来回顾，还是当新歌来欣赏，都会让你重拾温暖。我叫

这是在时隔30年之后，齐秦翻唱的一张《美丽境界》专辑当中所聆听到的《爱的箴言》。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是罗大佑。其实说来，齐秦和罗大佑也算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了，不过现在依旧活跃在乐坛当中。虽然嗓音并没有原来那么清亮，不过对这样一首歌曲，对那样一个年代的怀念，也的确让很多人都为之感动。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就是他，只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是时隔15年之后，1983年《搭错车》专辑让苏芮红遍了整个亚洲地区，而1998年在苏芮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当中，他再次把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最后一首曲目进行了重庆的翻唱。这是来自苏芮的《是否》。每每当我聆听这样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在跟着旋律慢慢哼唱，好像歌词就特别自然地流动了出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

0: 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91.8，
3: 北京时间23:00。
4: 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97
6: FM97，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

0: 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3: 在发行这张以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为主题的专辑《Gaia》之前，大提琴家戈提耶尔·卡普颂曾经进行了一次高海拔的田野调查。2025年初，他带上滑雪板，背上大提琴，前往法国阿尔卑斯山勃朗峰的雪岭。身为萨瓦地区的本地人，他曾经多次攀登这座高达4800米的山峰，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他是和一个摄制团队同行，记录下自己在山巅演奏专辑开场曲的过程。这是由马克思·里希特创作的 Sequence for Gaia， 当时他也近距离地观察了正在消退的冰川。

卡普松说，他出生在萨瓦，从小就和大自然群山为伴。我们也都很清楚气候变化和冰川融化的现实。尽管如此，当他再次登上这座山峰，骤减的积雪量还是让他难过。只是五六年的时间，他亲眼所见的变化就如此巨大，这让他相当震惊。卡普松将专辑构思成为一组赞歌，献给地球上面临生态危机的自然美景。他邀请了16位横跨古典、电子、爵士、灵魂乐与后极简主义等领域的艺术家参与创作，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温泉度假村进行录音。有些作品充满光亮与喜悦，有些则流露出深切的忧虑。这是意大利鲁多维科·艾奥迪创作的Air.

法国电子二人组 Air 的成员 JB 敦克也为卡普松领衔的大提琴七重奏创作了 Wake，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为这种乐器编制这种氛围而写作。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
0: 华，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

0: 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六幺八来了，
11: 六幺八来了，
1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八。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

0: 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预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3: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3: 啦啦！
2: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4: 音乐家村治佳之以优雅的艺术造诣不断拓展吉他演奏的边界与可能性，他的演奏以音色流畅、情感细腻而著称，不论是电影配乐、流行情歌的改编，还是以吉他为主导的古典作品，都极具感染力。今天推荐的这张专辑《Antonal Fantasy》，精选了一系列为电子游戏而创作的曲目，经过巧妙的改编，转化为引人入胜的音乐会作品。

这是游戏《宝可梦》当中的曲目《晚安曲》，一份催眠般的简约之美。村治加之的演奏可以说是完美无瑕。除此之外呢，他的弟弟也就是吉他演奏家村治奏一和长笛演奏家 Kokomi 也为专辑增色不少。他们三个人以三重奏的形式来演奏游戏《光遇》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2: 巴里奥斯曼戈雷的大教堂是古典吉他曲目中极少数能够同时容纳内省、秩序与运动感的作品。它最早写于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的巴里奥斯居住在南美城市的老城区，日常生活中既能够感受到宏大建筑所带来的空间感，也无法回避街道上持续流动的现实节奏。这部作品最早的版本是2个乐章，

多年之后呢，巴里奥斯在个人境况艰难之时增补了第一乐章，表达一种既怀旧又隐忍的深层情感，这使得全曲在音乐叙事上更加的完整，由内而外的铺展开来。

这段音乐情绪非常的私密，节奏自由，带着一种介于怀念、迟疑又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整部作品从内在独白出发，进入高度凝聚的静态空间。第二乐章以缓慢而克制的方式展开，音响集中，线条内收，仿佛进入一个暂时隔绝外界的空间。

这部作品《大教堂》之所以成为吉他史上的里程碑，并不在于它描绘了某种具体的场所，而在于它用一件独奏的乐器建立了一种人在时间空间与自身意识之间来回切换的体验。第三乐章突然转向高度运动的音型，密集的分解和弦不断推进，像是从静止中被重新抛回时间的洪流。

夜曲这种音乐题材最早是由约翰菲尔德发明，他在古典和浪漫时代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782年，他出生于都柏林，这位钢琴神童10岁时就举行了第一次公开音乐会，第二年举家移居伦敦。一开始，菲尔德是作曲家、演奏家和钢琴制造商克莱门蒂的徒弟，后来又成为同事。1802年，两人去俄罗斯出差。

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

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幽顿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幽顿草或者幽顿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幽顿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幽顿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幽顿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幽顿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的那种啊，你就见的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呀，就那么粗。然后移植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儿，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1/3，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顿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儿，你可以给它截成4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长，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儿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2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二叉了，尤其那个尖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三叉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儿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3类。我给大家说哪3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儿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2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利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儿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儿，你算算那个尖儿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儿。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儿，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幽顿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

呀，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立王坊，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幽顿银子，就这样。

他们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毒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毒因子呢是多少钱？我跟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三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个周期下来是六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毒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黎王王，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两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一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2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3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2个，病少的你就少喝2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1个周期2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3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2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2盒，一盒600，2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2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都买，你买2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2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一个人就一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2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这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
然后一会儿告诉这

0: 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么魏老师那边要四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定上两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四盒体验呢，到手不就六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这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一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一盒是一盒，不给再体验了，一盒按照500来算，先体验一个周期，体验好了，第二个周期再正式买，正式享受批发价，到时候就一个周期3000块钱。所以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跟那边解释一下，不是咱们不给啊，我说老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两份三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啊。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上6份，我买上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4个周期啊？那2年是不是8个周期啊？有人说，我买上8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2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一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们，我还能挣点呢？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除非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你或者孩子也需要的，那你说你一家三口人，定3个周期。这个我同意，按人来算的，对不对呀？你要说是，也是你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你说我妹妹也在听我的节目啊，啊，她也相信孟非老师啊，她也感觉有种因子好啊，也想治病啊。那你让你妹妹也打电话，她自己定不就行了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就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呢还不叫一个周期呢，就你一个人就能定两盒，就是1200。然后呢，再给你邮寄的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四盒，这个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两盒，到手里就是一个周期6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呀额外还给这四盒啊？就是你呀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呀，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夷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啊。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2盒的人，在家里面4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一个周期，相信一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这面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特意又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等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一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一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一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1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一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定，可不可以定？杨总说可以定，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一盒，1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呀，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 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1个周期、2个周期或者3个周期，满载量是4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现在呢600块钱一盒，你呀订上2盒就可以了，这2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2盒不还剩4盒吗？那4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2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4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1个周期。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3年自然灾害啊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着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啊，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呀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 就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四五千的，五六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七八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三千多块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三千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呀？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六七千块钱，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也给了心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三千六，按照厂价也得三千，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一千二就能拿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两盒一千二，剩那四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优盾因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两盒一千二，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三个月，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馈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两万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啊？绝对不会了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希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哪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 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两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用3盒，1天1包，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幽顿因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幽顿因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10几20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就是颜色呢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啊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上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幽顿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3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一定你把这个幽顿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就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那你试试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脖子呀骨骼包，咱们说呢叫富贵包，那这种富贵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富贵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的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牢牢，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1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富贵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幽顿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呀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幽顿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 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也不跑啊，他天天吃肉啊，他就不胖。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年轻，身体的这种溶脂没够，这种溶脂没够了，他吃进去很多的脂肪他都能给代谢掉。溶脂酶到了年纪越大，溶脂酶分泌量越少了，就是因为激活因子不够。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听到好消息了，优顿因子就能够大量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一多，你像什么啤酒肚啊，啊屁股大呀，脖子上这个包啊，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究那囊囊踹呀，就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都属于那种带纤维很难拉开很难溶解掉的脂，这个东西就是炸弹，就是危险。我跟你说个数据啊，就是肚子腰围长一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是杂志上有的，肚子腰围长一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巍啊，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那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用上了2个周期，就是6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17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的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儿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呀躺着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儿了。你看，而且血脂，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顿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顿因子1个周期到2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50-60岁吗，40-50岁吗，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顿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儿？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2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二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杀鸡油加紫苏有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顿因子赶快喝，1天1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顿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1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 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在那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之后，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顿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这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两个胰岛素能分解五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顿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两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十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和活性高一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五十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你分泌五十个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八十个九十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只有让胰腺轻松一点，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吧，两个月到三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哎，眼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同时用上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啊？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优顿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透了，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出了，细分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这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干去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味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臭了。我问问你，这是好事坏事？这大好事啊。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皴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六盒，咋办？你拿两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四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两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四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价，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啊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两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六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实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 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去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十来个人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呀，就用完了一个多月到两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的、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通，母子相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洗肾的前提是解决水，而解决了肾水这块，一定是回头了反补他的母亲肺金。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市面上很多药，我跟大家说一个金水宝。金水宝是啥东西啊？金水宝里面是虫草菌丝体，它是解决肾的啊，你要肾不好的就可以解决。我告诉你吃吧，吃了这一类的东西，它不止解决肺，解决肾，两个一起来的，对不对？母子关系的脏器它都解决。所以说有这个咳嗽、哮喘、痰多、肺气肿、老慢支的啊，你用用这个幽州因子，让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好了。用完了之后喘气透漏了，咳嗽减少了。在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边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幽州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啊、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来结果了。这幽州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幽州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幽州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六个月以上才有一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呐、红花泽泻呀，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哎，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他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它虽然不活血，它燃烧啊，它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它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啊，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筋肚，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哎，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呀。而且他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幽州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幽州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哎， 吃得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哎，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优顿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不是比啥都强？你吃的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优顿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的利王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反过来你也得谢谢我，也是我给搭的桥，大家说对不对？孟非老师是不是做了个好事，对吧？所以说这次你抓紧时间啊，杨总那边没通知我结束，我这天天天给你们讲，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经常用，我只是不像你用的那么多，我是想起来喝一包，想起来喝一包。我家小孩喜欢喝这个，他现在哎就说了，说喝了这个呀解乏了。我心话了，你这玩意儿喝酒了解乏？我儿子说的那话呀，他呢就告诉我一个事儿，意思就是用了这个体力变好了，身体足了，不累了。你看这不就是证明循环代谢变好，对不对啊？所以咱们正面理解。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000。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两盒600块钱一盒，买两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四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也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但是第二次拿给厂价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
0: 哎，
3: 我今年我都79了。
0: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
0: 啊。
3: 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六合这个优顿因子。
0: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
3: 哦哦。
0: 可能听得没太明白，就是六盒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着，但是你不用买六盒，你买上两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4盒，这不就6盒了吗？就等于花2盒的钱到手6盒。
3: 哦，是这样，花2盒到手就6盒，
0: 对
3: 这
0: 对，
3: 太划算了
0: 这
3: 呀！
0: 划算吧？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
3: 哦，
0: 多拿4盒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0: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
0: 不
3: 了啊，
0: 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十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0: 嗯。
3: 啊，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十味滴丸。
0: 嗯，
3: 哎，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
0: 嗯，
3: 啊，有时候得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0: 哎呦，挺
3: 啊
0: 得劲儿啊。
3: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以后，诶，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啊，对，它活
3: 啊。
0: 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3: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0: 太有用，
3: 哎，
0: 哎，
3: 对
0: 挺
3: 对
0: 好。
3: 对，非常舒服了
0: 嗯，
3: 啊。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它也没犯
0: 这
3: 过，
0: 太好了，那还是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那，
3: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0: 哎呀，这
3: 啊，恢复特
0: 老
3: 别的
0: 朋友
3: 好。
0: 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文老师
0: 哎，您
3: 啊，
0: 说，嗯，
3: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优顿因子
0: 嗯，
3: 啊，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
0: 啊，你想
3: 你
0: 用
3: 像，
0: 优对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乘4.9，
0: 嗯，
3: 啊，肺结节呢是3.1乘2.0，这去年呢做了个手术，你像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呀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0: 是，
3: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优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
0: 啊，
3: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优顿因子。
0: 没问
3: 啊，
0: 题，
3: 想把
0: 没
3: 我
0: 问
3: 这个
0: 题，
3: 问题，
0: 没问题。
3: 啊，
0: 你这样，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3: 哦，
0: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
3: 哦。
0: 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3: 对，
0: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
3: 嗯。
0: 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
3: 对
0: 说
3: 对
0: 的是
3: 对，
0: 不是？
3: 就是的，
0: 但是这
3: 哎，
0: 回
3: 就是
0: 这个优顿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
3: 的，
0: 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是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
3: 哦，
0: 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
3: 哦。
0: 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2盒。两盒完了
3: 哦，
0: 之后，再多给你拿4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2个周期足够了。
3: 哦，2个周期就足够了。
0: 对对对，
3: 行行
0: 你就
3: 行，
0: 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着，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
3: 好
0: 友了，
3: 好。
0: 好不好？
3: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
3: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对对，
0: 鼻炎这事儿更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是那个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
3: 行行行，
0: 拿两盒到手是六盒啊。
3: 拿两盒到手六盒，行。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晋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5: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晋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5: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5: 在此期间，晋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5: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5: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慢病治疗，共创健康中国。晋明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问候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晋明可信和北京同仁堂的强强联合，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是眼前一亮。其实之前也有很多大型的知名的制药企业、医药集团去找同仁堂合作，但是最后呢都很难谈成，甚至很多呢都被拒之门外。可以说这次晋明可信完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6: 确实是非常困难。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挑选呢战略合作伙伴，想和我们合作的企业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都拒绝了很多的企业了，包括医药集团。甚至呢有人拿着钱呢上我家找我 说杨老呢帮我在节目当中啊宣传一下他们的产品，这个我也是非常的反感。第一个，我不是广告公司，第二个，我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帮着他们推销产品，这个关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呢把好了。第三个，我们合作呢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合同要求上有74条，不符合是不行的。
7: 哦，
6: 这个我破不了例，因为我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说出去了，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万的人会听到了。
7: 对，
6: 我不能误导大家，我只会给老百姓最好的，性价比最高的。比如说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三期啊，三期太多了，好的坏的鱼龙混杂。说实话呀，如果不拿到实验室化验检测，有的时候呢我都可能看走眼了。
7: 是吗？
6: 那我们给老百姓呢，我不可能全部自己检测一遍，那我们只能呢找有信誉有保障的有国家执行标准的。
7: 嗯，
6: 同时呢要有自己的啊这个文化底蕴的，这样呢每一袋的三七粉呢我们都用着放心，包括呢同仁堂对我们的要求呢也一样的严格，胜率呢更加的苛刻。
7: 嗯，
6: 双方呢各自拿出2000万作为呢信誉担保，一旦不按照这个执行标准呢就会呢扣除这部分钱了。这也是对患者对大家的一个保障，也是我们之间一个相互制约的一件大好事情。
7: 一般的企业哈，我们说这2000万保证金拿不出来呀。
6: 对，很多条件标准呢也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呢这个合作呢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两天呢我们也开始了每天名额的限制，一个地区呢一天只能给大家50个名额，个别地区呢维持这50个名额的都非常的困难，这个名额呢我承认的很少，
7: 嗯，
6: 甚至于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这场活动呢我们都付出了很多，包括场外各位老师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没有办法，大家根本忙不过来，我们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这几天反映最多的就是报不上名，那么全国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可能都参加上呢？参加不上是正常的现象啊。
7: 嗯，
6: 别说场外老师，谁也没有办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解的大家呢都能够理解，不理解呢我把嘴皮子磨破也没有用啊。
7: 对对对，
6: 很多患者参与不上啊，跟场外老师呢发态度有情绪，
7: 嗯
6: 啊，这样呢其实我们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作为我们每一位患者呢，你其实看不到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呢为这场活动呢付出的辛苦。
7: 嗯，
6: 你只是从你的角度来理解，可能你参加活动呢抢不上名额呀等等这些，你有点着急，你有点生气。
7: 嗯，
6: 但是呢我们场外每一位老师呢这么辛苦的工，这么每天呢说话说将近10个小时的话，你琢磨琢磨，就这份工作真就是不容易。所以说呢有些那个患者可能呢是发情绪发态度，我们理解大家，但是呢这个世界是需要相互理解的。
7: 对，
6: 就是这样，每天每个地区只能提供50个体验名额的话呢，我们也这个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马上就结束了，
7: 嗯，
6: 大家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7: 对，还有一点啊，就是养老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通过熟人找到养老，还是说素不相识，养老都是一样特别上心的给大家看病。养老的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我不耽误你。其实大家理解养老啊，还是绝大多数患者，大家可以放心的啊来拨打我们的这个专线。提醒大家，正常情况活动今天就要结束了，但是养老一直在给大家努力争取，希望能多几个人参与进来。
6: 啊，真是这样，能够给大家多争取一天的我都不去争取半天呢。但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黄氏膏方的数量，北京同仁堂的精品级的药用级的三七粉的数量，我们是不是得看一看库存数量再给大家来搞。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通过这次活动啊，能给大家实现清血养血净血，让大家的血液健康，让你血管有弹性，不至于突发心肌梗死，不至于呢脑血栓脑梗一下子把人撂倒了。血液与健康的关系呢密不可分，大家呢到医院呢抽血化验，上百个检验项目呢都是通过血液来化验的，那彩超呢检查的什么 CT 核磁呢主要是五脏，有的时候呢中医和西医也是相互有很大关联的。今天呢大家还有申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健康了。 年纪大一点的喝点黄水膏方，用点这种药用鸡的三七粉，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哎，不说说是百病都能治了吧，最基本的很多疾病呢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康复。
7: 对，没错，黄氏膏方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北京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能够迅速的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

0: 的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已经是全线开通。
1: 对，而且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机的三七粉呢，大家也不是总能够买到的。黄石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的组合呢，很多大的中医馆基本上都断货了。我们就是为了保障的这场活动的顺利进行，我希望大家能够血液健康、五脏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而不是在那熬日子生活。很多人是在熬着过呀，每天跟病痛相伴，心里闷闷不乐，没有觉得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甚至呢想着自己呀早死早享福了。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多少人呢因为呢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瘫痪在床，行动不便，有多少人呢又做了支架搭桥以后天天心惊胆战。因此呢，黄氏膏方我本人呢用了11年，跟三七粉呢喝了5年啊，不然这365天的不停的工作也可能也支持不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都成为一种习惯了。身边的包括很多人呢，一开始跟着我用黄氏膏方跟这种三七粉，
0: 嗯，
1: 因此呢，我们很多患者呢说，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啊，尤其是用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些患者说，现在也身体上没什么感觉了。我说你都喝10年8年了，很多人跟着我，
0: 嗯，
1: 啊，你这个时候呢当然没感觉了，你把身体上的病症调理得非常好，五脏健康，血液干净了，这个时候呢。它只是来维护你的身体了，来起到一个强身，起到一个益寿延年的作用了。这是什么样的效果？身体没灾没病的，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啊，每年的例行的体检的各项指标又是正常的，那你维护住了以后呢，这就是最好的效果了。很多人呢，要不是呢用黄石膏方和三七粉呢，其实早就躺床上了。我接触的一位患者就是这种情况，天天喝酒，血脂高啊，严重的脂肪肝，转氨酶已经很高了，动脉硬化，轻微的脑梗，一天脑袋昏昏沉沉的。结果呢，他跟着我用黄石膏方以后呢，一年以后呢，这些情况呢都基本上改善的非常理想。现在用了10年了，10年下来以后的话呢，比我都精神。每年的上医院体检，我说你得过病吗？他说再没检查出来什么异常的指标，自己也感觉呢神清气爽，精神百倍。他们很多患者用黄石膏方呢，他没听节目，不懂中医，但是呢为什么就用黄石膏方来治疗呢？就是听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用的好，然后呢一传十，十传百，互相的口碑相传开始用。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人呢，一部分患者，个别的患者是什么情况呢？用的用的用到一半以后的话呢，总觉得说这个更好那个更好，又换了。啊，他没有坚持下来了。很多疾病的治疗和调理，慢性疾病就得慢慢的调理，是长年累月大半辈子五劳七损下来以后呢所导致的病症。那么你不慢慢的调理，你想心肌吃不了热豆腐，得了10年的病了，3个月就治好了，那你最终只能是不断的尝试，你不断的失败。
0: 对，
1: 你说10年的病我让你治10年也不对啊，你说10年的病了再静下心来有1年给他调好了行不行啊？很多人不乐意。
0: 嗯，
1: 他说1年我能等得及吗？你等不及那你就来得快的嘛，对不对？心脏病的患者你不舒服了，吃点丹参滴丸你来得特别快，但是呢你得吃一辈子，你还治不好，你还越来越重。就是像那个挖井一样，明明地下有水，位置也选对了，但是挖一半以后呢嫌累不挖了，然后呢再换地方再挖。
0: 嗯嗯嗯，
1: 这样的人呢是很难成功挖出水来的。大家想一想自己的一生，上学的时候很多人坚持不懈地学习过吗？你遇到赚钱的时候呢，你自己坚持不懈地把握住了吗？
0: 嗯，
1: 我们治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很多老百姓呢，今天听这个好，明天听那个好，哎呦，自己都把自己糊弄得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怎么样呢？天天换药，月月换新的，换来换去以后，你的病好了吗？没好了。任何疾病的治疗都需要一个过程的，包括黄氏膏方也是这样，这是我亲身的一个体会。
0: 其实我们说人生的这个成功与否啊，有的时候真的和你是否坚持不懈有着密切的关系。你就像养老哈，几十年的坚持学习，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养老把名利看得特别淡，然后呢对自己比较苛刻，但是对待患者却非常大方的这样的一位医生。养老这样说，您别不开心啊。
1: 没有没有，其实呢我们就是聊嘛。聊天嘛，畅所欲言呢。包括呢，患者打进来电话。

0: 啊，眼睛患者一开始跟我通电话，可能还有点紧张。我说没什么紧张的。其实人这一生当中啊，沟沟坎坎的，没有一个人所走过的路呢，都是那么平坦笔直的。失败有的时候呢是正常的，但是重要的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啊，失败了，我爬起来重走就可以了。你这一生当中这几十年的光阴呢，你这个路是怎么样的，都得自己呢亲自用脚去量。昨天呢，有一位90多岁的老哥哥，那、啊、说刚听咱们黄石养生院这档节目，听着觉得不错，但是不敢参与活动。我说你放心参与吧，因为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我说你这份钱不用担心的白花，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花的这点钱给你带去的健康价值一定会超过你这点钱。然后他说呀，杨老呢，我相信你。我说你都90岁了，你什么没有经历过？身上为了保卫国家呢，3处被子弹打过，现在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呢。我说我们都希望你健康长寿，没有你们这些人的牺牲啊，哪有咱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过百年呢，对于世界来讲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没有资格说沧桑和苦难。当然我们每个人呢都要经历这种沧桑和苦难。所以说呀，不单是我自己，我对我的学生呢，在时间上呢都要求他们特别的严格。那你比如说呢，我的学生晚上呢不准许玩手机看电视连续剧，7点到10点呢是必须要看书学习的。这个要求呢对每个年轻人来讲确实有点苛刻了，但是没办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想做人上人必须吃苦中苦啊。因为你电视剧是看不完的，手机是永远玩不完的，但是作为医生啊，有的时候呢是可以掌控一个患者的性命的。
1: 对，
0: 所以说业余时间呢必须要学习。这次给大家选北京同仁堂的三七，跟同仁堂合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平时吃三七的人群呢太庞大了，但是真正能够吃到呢这种药用级的三七，对于身体治病有好处的少之又少。药用三七大家基本上买不着的，能买到的也吃不起。北京同仁堂研发一款产品呢，最少要1年的时间。去年我就开始盯着这个事儿了，希望能给大家呢多争取一些。这也是他们最受欢迎的，包括安宫牛黄丸都没有这个药用三七呢受老百姓的欢迎，可以说一下子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1: 对，其实从这次大家报名参与活动的这个火爆的程度上，就能够感受得到。北京排第一，天津排第二，这次3线4线城市的朋友也是创下了新的记录。同仁堂三七粉的包装上有国家批号，有执行标准，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编号2016-0274，有这样的执行标准的。今天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要1890元，全国唯一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提醒大家，名额已经不多了。
0: 对，这次北京同仁堂的患者呀，很多的人都在订黄石膏方，但是呢，同仁堂的医生们并没有帮助推荐。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开始相互的转告，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叫信息社会了。因为大家这次呢单买北京同仁堂特供的三七粉就需要1180块钱，那你多添700块钱就能够多得4瓶价值呢1990块钱的黄石膏方。而且这次的三七粉选用的都是15个到20个头的5年生的春三七，微细级别更是做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吸收呢也是特别好的。那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的组合黄石膏方和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给大家实现了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效果，让大家呢远离心脑血管疾病这种风险，哎，不至于突然出现猝死啊、瘫啊、残啊这些严重的问题。你的血液呢健康，五脏健康，我们就不会有大病的出现。那北京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当中呢，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就好像我们洗碗用的洗涤剂一样，能够呢清理综合掉这种油脂。咱们脑部的血管非常的丰富，毛细血管也特别的多，而且非常的细，这样就特别容易硬化和堵塞。40多岁50多岁呢得腔梗，很多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啊，因为现在这种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大家呢听说这个人40岁呢得了腔梗，50岁得了腔梗了，觉得习以为常，不会见得有多惊讶，因为这个病例非常的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得病呢，有得脑梗先兆的，比如说头晕头痛的，短暂性的视力障碍的，言语精神有改变的，丢东拉西的，没精神的，嗜睡的，其实大家更害怕，害怕自己得病。谁能够接受好好的一个人说躺下就躺下了？有多少事业正旺、仕途正上坡的人一下就撂在家里面了，什么也干不了，很可惜的。往往这样的人呢，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子，一下子感觉家里的天都塌了。我见过这种情况太多了。你说他们差钱吗？他们缺少的是对健康的重视和对健康方面的知识。活蹦乱跳的，觉得这些病离我很远呐。但是大家要知道，血管有些人堵到80%都没有呢多大的感觉。
1: 嗯，太明
0: 显。这样的无知的认为呢自己是一个安全的人，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感觉当作判断健康的唯一标准了，错了。有些血液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发生的一些轻微的、相对不是严重的病变的时候呢，你自己感觉不到，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就把你撂倒了。
1: 嗯，
0: 那。殊不知呀，这个杀手呢已经拿着刀在你屋里蹲了很久了。那我们要把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总皂苷呢是纯天然无毒副作用的物质，能够溶解呢血管血液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溶解开这种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变年轻，促进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的量呢成倍的增加。
1: 嗯，杨老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哈，我听说好像是高密度脂蛋白是指标越高越好，然后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越低越好，对吗？
0: 对，高密度脂蛋白呢是对人体有益的脂蛋白，能软化我们的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
1: 嗯，
0: 跟血毒呢发生综合，使这种呢洁净的血液呢轻松的在血管里流动，还能够恢复血压的调节机制，保持血压血糖的平稳，停止药物对肝肾的损害，延缓衰老，被很多专家呢誉为是血管血液真正的免疫之王。配合黄氏膏方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养血，让我们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让我们的血液呢一直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三七总皂苷它有一种独特的生物活性，这种独特的生物活性呢药性呢很专一，穿透性很强，能够直接消除病灶，对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对血管里面产生这种斑块的能够起到一个溶解和吞噬的作用。现在很多患者都已经拿到手了，我希望大家在用的时候啊能够用心的去感觉身体上每天的这种变化。一些中老年人呢一定要定时定量的服用，你像做过支架的患者，我们不必担心呢再次支架的问题。同时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对于呢黄氏膏方的帮助呢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血液畅通了，血液变干净了，黄氏膏方呢进入人体当中，在这种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当中呢吸收的更好，药效就更快。
1: 嗯，
0: 我们的药物分子呢到达血液当中以后呢，不会像以前一样呢还要跟血液当中的毒素做对抗，这次呢自己直接就作用于病灶，就起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黄氏膏方是治人整体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五脏就是人体的百药箱啊。肝脏健康，目明气顺，血毒净，精柔得活，寿命长。心脏健康，心脏不憋不疼不难受。脾脏健康以后呢，血旺血足血不粘，关节不肿不红不积液呀。肺脏健康呢，心脑血氧含量高，喘气顺畅不憋闷。肾脏健康呢，骨硬骨活，骨头结实，排尿畅快不费劲。所以说呢，五脏是人体很多老慢病的根中之根呐、本中之本呐、大家身体健康呢，五脏健康身体才健康，身体健康呢家庭才会幸福。
1: 对，
0: 大家呢老同志呢身体健康了才不会拖累子女了。
1: 对，所以我们说啊，晚年生活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保证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不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是现代的这个社会现状压力所导致。你说做儿女的不可能说天天我们不工作了就全权的去照料父母， 当然

0: 真的父母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女也要啊，像小时候父母照顾我们一样，去照顾他们。其实说到孝敬父母，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大家回馈感恩父母、孝敬父母一次很好的机会。当然，如果说您能申请上我们的名额，是大家的幸运；申请不上，那对不起了啊，遗憾。啊，是您的损失。很多地区5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了，具体的情况大家电话咨询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杨老，我们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3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3七粉，精选道地文山3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3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3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0: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替我母亲那个反馈一下她的那个吃药的这个情况。
1: 老人是用着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方剂治病的患者是吧？
3: 是的，
1: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3七粉，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3: 参加了，我们申请了一份，然后已经给我们送到了，现在已经吃着了。
1: 哎呦，那非常好，这本来呢都没有机会了，又争取到这样难得的机会啊，给大家呢参加上这个活动了，非常的好。
3: 我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吃的这个情况。
1: 嗯。
3: 然后就是今年我母亲79岁，然后那个她糖尿病20多年，然后呢有那个心梗，然后她就是去年年底吧，10月份左右，然后就突发性的那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 嗯。
3: 当时那情况挺那个，就是因为
1: 非常危险。糖尿病患者两种原因呢、出现意外，一个是酮症酸中毒，一个是高酸性的昏迷嘛，血糖高的特别厉害，以后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3: 这两种一同时发生。然后当时我们因为之前也没有对这个没有概念，所以就是当时送去的就是比较晚了一些，就是已经意识昏迷了嘛，然后就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然后当时糖尿是34，
1: 空腹血糖34，那呼吸出来的味道都是烂苹果气味了。
3: 对，然后就是抢救，然后后来就是稳定了，然后转到那个住院部啊，然后调理啊什么的，住了20多天，然后我们开始吃的这个膏方，效果真的非常好，跟您这么说。 他就吃膏方的时候吃了两三天，他就挺好的，给他测的是 5.7， 最明显的就是精神特别好。开始是整天就在床上躺着，然后呢吃完了以后就在厅里坐着了，而且就是整天精神特别好，就是也不困了。
4: 他天天听广播，
3: 听您的广播啊，然后就是也有心气儿了，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就带着出了十几天左右，我们带他出去到那公园去遛，然后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有劲儿了，然后心脏，他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就是不慌了，早晨一睁眼以前心慌，这一点也特别好了。另外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吃着，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吃了五瓶了，而且就是现在就是又出现，就感觉一个是就是胃口特别好，就是以前他是根本就是吃下东西一天也就两顿饭，现在几乎是正常了，一顿三餐，而且就很有规律。
1: 心衰的患者，糖尿病导致心力衰竭的患者，胃肠都不好，都不愿意吃饭。他血液循环在这儿呢，由于心脏出了问题，导致胃肠道淤血，他不愿意吃饭。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至少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越来越愿意吃饭了，这个病人就好治了。
3: 对，我们现在吃了一共有50天了吧？最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那个身体特别灵活了，就是以前他身体发沉，特别硬，特别僵，然后就是特别笨，而且就是真是老态龙钟的那感觉。现在特别灵活，就是以前是起床然后就是他自己都很费劲的，现在真是一翻身就起来了。真的。
1: 原来起床你得别人周一把，你现在他自己翻身就能起。
3: 对，真的是那样子。真
1: 原来那一天躺在那他都累，你现在让他每天遛遛弯的话呢，他感觉不到累了。
3: 对，是的，他现在天天早晨每天自己去那个买早点。
1: 那你看。
3: 他每天就是看看报纸啊，听听广播啊，看看电视啊什么的，而且能做简单的一些家务活啊，什么都能做了。现在真的就是恢复的真是很不错。
1: 那尤其是赶上这个机会了，又给老人申请到这个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让他这个病症的话呢一点点的恢复，五脏功能强健了，你别看他得过大病，这老人家的身体要恢复过来以后啊，可能比那健康人呢将来的这个寿命呢活得更长。非常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了，跟老人呢就这么配合治疗，治疗上半个月一个月呢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
3: 哎，好，说点能行，谢谢您啊，
1: 给老人带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您，我母亲想跟您说句话。
1: 哎，好。
4: 哎，杨老师，我太谢谢您了啊。
1: 啊，别客气老人家。
4: 我每天都听咱这个节目。
1: 好。身体的，你看这说话嘎嘣脆，79岁的老人了，哪能听出来这得过心衰的患者？原来说话没有这么底气这么足吧？
4: 我精神挺好的，就出去哈，上这儿上那儿去，我都有时候一两站地我都不坐车，你知道吗？
1: 原来不行，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自己每天在床上躺着，不愿意活动。
4: 对，那阵不行，那阵可真的是。对，谢谢。
1: 奔80的老同志了，你照这么调理好了以后呢，健康长寿活百岁，这是能够做到的。
4: 太谢谢你，杨老师，您来，我一定去看您。
1: 那就再接再厉，老人家。
4: 祝您也是啊，一切顺利，健康啊。
1: 好，保重身体，活动也参加上，按时用药吧。
4: 对，好，谢谢。
1: 祝您健康吧。
4: 再见，谢谢。
1: 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您好。我是现在就是平时工作呀，走路还可以，但是不能负重。你比如说爬个楼梯啊，或是去爬个坡、爬个山呐，那就困难。 就一些气，觉得气不够用，比较憋气。我本身自己也搞医的，我也知道这个慢治是不好治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好方法治。
1: 嗯，
5: 所以说我就想，听您这节目也听了好长时间了，也听到过说里边有慢治，有作用的这样的患者反应。所以说我就请教一下，看看能给我多大的希望。本身我就搞医的时候，对这东西我没有希望不大，我觉得。
1: 你是搞西医是搞中医？
5: 我是搞中西结合皮肤的
1: 啊。那老慢支呢，现在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呢，还是到了 COPD 就是慢阻肺这个阶段了？
5: 有点慢阻肺了。
1: 有点慢阻肺了，还没有肺心病出现吧？
5: 那个就恐怕这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吧。我讲的。
1: 第二个阶段嘛，这气管炎这肺气肿肺系疾病的三部曲嘛，一个就是慢支，另外一个 COPD 啊，慢阻肺，再有就是肺心病了。走到第二个阶段了，有慢阻肺，就是原来叫肺气肿啊，现在呢就把肺气肿够气的这个老慢支呢统称叫慢阻肺了。这个自己也是学医的搞医的应该都知道这个病啊，西医的确实学西医的人都知道是这个病没法治。
5: 对对对，
1: 没法治，你就是喘的不行了，用点平喘的；咳的不行了，用止咳的；有了痰了，用化痰的嘛。
5: 对。
1: 有了严重，用消炎的啊，就是用抗生素这类东西。但是从咱们经典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这种病症啊，你听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这种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确实用黄石膏方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首先呢，不要让这个病继续进展发展成肺心病就麻烦了。肺心病忽衰心衰，那个时候的呢，你知道这结果是什么？
5: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咳嗽的问题，咱学中医，你也中西医结合，你中医也懂，咳嗽呢跟肺密切相关嘛。啊，说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喘呢。黄石膏方里八味药材养肺经呢，这样呢让你少咳嗽，少感冒。十二味药材健脾的，让这个痰呢吐的少一些，吃饭香一些，脾胃中焦的运化功能增强了。还有十味药材入肾的，解决喘的问题，包括大便小便的跟着一出毛病以后呢，整体来治疗的。尤其用这次这个机会，感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种呢，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了。那每个都是有国家标准的，有这个执行标准的，跟那个普通咱买那个三七粉不一样啊。那以这个配合上，它能够净血、养血、清血，再跟这个黄石膏方配合起来以后，这个效果要很好的。气管炎、肺气肿的慢阻肺的病人呢，其实我们这两者结合起来，有一系列的很多的临床试验，效果非常理想。你想试一试的话呢，就申请一个套装，我不建议多，就一个套装用下来以后，你确实认可了效果，你再接着往下用。
5: 好
1: 吧，
5: 我想试一套装我去。
1: 哎，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
5: 好了，谢谢。
1: 祝您健康吧。
5: 谢谢。
1: 好。
5: 哎，好了，回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别客气。
6: 我用咱们这个膏方吧，用了是2个多月了。
1: 感觉效果怎么样？原来是什么病症啊？
6: 我主要是肠胃不好，从小就肠胃不好，还有一个支气管扩张，主要的就是两个病。现在这好的方面吧，就是有力气了。
1: 现在感觉乏来了，感觉累，没有精神，是不是？
6: 对对，没有精神，说跟人说句话或说几句话就喘不上气来，就那样。
1: 现在呢，感觉用黄氏膏方以后，这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呢，感觉能拔上气来了。
6: 对。
1: 气脉够用了，人有力气了，有精神了。
6: 对，现在还能跳广场舞了。
1: 原来不行吧？
6: 原来不行，原来跳一点就不行。
1: 感觉就拔不上气，就喘呐。
6: 对，喘不上气来。
1: 我问你，支气管扩张症有多少年了？
6: 哎呦，从15岁上。
7: 15岁支气管扩张症，你现在多大岁数？
6: 现在62。
7: 62那是肺气肿了，那怎么也是肺气肿慢阻肺了。
6: 拍片子还看不出来，就是说是支气管扩张。
7: 还没达到肺气肿的阶段是吧？
6: 对。
7: 因为你这种病症，你支气管扩张症啊、老慢支啊，这总而言之，它最终呢会发展成肺气肿了。
6: 对。
7: 哎，
6: 我这个吧，
7: 肺气肿，
6: 你看还跟别人不一样，他也不喘，他也不咳嗽，就是从，他就是每天中午，多少年就是那样，哎，吐出一堆黄痰，就是那样。
7: 啊，就是吐大口的浓痰嘛，浓性的痰。
6: 对，大口的浓痰。
7: 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典型的症状就是咳大量的浓痰，卡血。
6: 哦，以前吐卡过血。嗯。
7: 但是呢，原来体力明显的不够，感觉到气脉不够用，稍微一动呢就拔不上气来了。
6: 嗯，对。
7: 所以说呢，
6: 嗯，
7: 现在用了2个半月的黄石膏方呢，能跳广场舞了。
6: 对。
7: 哎，你现在呢，那个每到中午呢吐那种黄痰呢，吐的少了没有？
6: 嗯，少了，少多了。
7: 原来这个脾肠胃是怎么不舒服呢？
6: 小的时候从小就是大便不成形，血根本就治不好，用什么药就不管用，就这么厉害。
7: 嗯，
6: 我也是吧，这几年也是没少花钱，是吧？这个保健品呢，反正是老是就想法用呗。看着这个西医就是这个治病越治越厉害，治就喘不上气来了，所以我也不用西医的方法了。所以就最近也用保健品，反正提高点免疫力吧，治病也治不了病，是吧？
7: 啊，保健品那不就是你说多少提高点免疫力，它有点，你治病哪能靠吃保健品是好嘞？
6: 嗯，对对。
7: 但是问题，这保健品卖的比药都贵，
6: 嗯，
7: 现在这就很邪门的事情。最后很多老百姓呢，花比药物的价格都高的一些的价格，买了一大堆的保健品，病没治好了，最后呢越治还越重了。
6: 对对，
7: 你看这用这2个月的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正规的药品，国药准字号的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的治疗下来，比你吃那一大堆的保健品强吧？
6: 对对，比吃这几年的保健品都强。
7: 啊，你看这就不怕不是货，就怕货比货嘛。
6: 嗯，对。
7: 那这个用这2个半月，这个肠胃功能感觉怎么样？
6: 肠胃功能也好多了，大便成型的，这个胃胀这个问题吧，比以前减轻了。
7: 嗯。
6: 就这个气儿好像。以前都吃完饭就在这堵着不动，哎，现在慢慢往下，感觉有点往下动，嗯。
7: 现在的这个胃气开始往下降了，是吧？
6: 嗯，对。
7: 原来哪怕喝口水都囤在胃这儿不往下走，现在能往下顺了。
6: 对对。
7: 这就是培土生金法，这御医文化治疗这种肺病的培土生金法。肺上有了病，我们用黄石膏方治的时候呢，不重点的调肺，先是健脾。黄石膏方有12味药材健脾的。
6: 嗯，
7: 脾的运化功能提高了，培土生金，脾气足就能够把肺气补起来了。然后呢，再加上本身有8味药材呢养肺经，这样呢，你气管炎的患者能吃能喝了，吃了以后能消化了，大便成型了，大便干的患者大便通了，你肺上的病，你呼吸系统的老气管炎呐、咳喘呐，包括支气管扩张症的，你这样的病才能够治得更好。
6: 对，
7: 用黄石膏方慢慢的阳气能够升起来了，如果说再配合同仁堂给特供这个药用剂的3七粉，大便会成型，吃饭会越来越香，人就会长肉了，再加上那个咳嗽啊、吐那种黄痰呢、你这个支气管扩张症呢要比单用黄石膏方要好得快得多。
6: 嗯嗯嗯，对，
7: 你这一次呢有这个东西就更好了。那么对于这种所有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患者呢，这就是如虎添翼的事情了，你加了它以后呢，药效能够提高3倍左右。
6: 哦哦，行，
7: 那就这么配合治疗，联系自己指导老师就行了。这么配合治疗，你至少那么1个月、半个月的给我们来个回馈。你看那补了命门以后呢，你这个病的好的有多快？
6: 哎，行，哎，
7: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好了，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7: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8: 啊，我是新朋友。
7: 嗯，
8: 首先感谢您啊，那么大岁数了，为我们患者争取了同仁堂那么好的这个3七粉。
7: 那等于自己争取到这一次同仁堂的药用剂的3七粉这个体验套装了是吧？
8: 啊，对对对对对，我非常
7: 啊，那就好。
8: 我也代表我老伴儿吧，向您感谢。
7: 别客气。
8: 我主要是嘛呢，给老伴儿买的，让他用。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单位啊干活的时候啊，有点比较用力的东西，用力了，下子他这个左边的腹股沟啊疝气了。疝气可能有3-4年了。他现在疝气的这个情况啊，他有时候可能都到了阴囊了就，但是不过他躺下的时候，晚上睡觉他就回去了，就没了就。就这个是最主要的情况，因为他不想手术。所以我也特别的崇拜咱们这中医。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大的问题。再有一个小的问题呢，他脾胃不太好，有点不对付的这个东西啊，然后他就是嘛的容易哎
7: 拉肚子
8: 比较亲。就这两项情况，最主要的疝气这块，你看我们要用这个有没有？
7: 今年多大岁数啊？
8: 66。
7: 66岁。你其实说到他这个疝气了，说当时厂子里干活的时候使劲使的有点大了，其实它只是一个诱发因素。主要的就是它本身它中气就虚，脾胃之气就虚，因为中气呢是指主固涩作用的，它中气一虚了以后的话呢提不住了。其实这个疝气呢就是这个肠系膜从那个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呢掉出来了。掉出来以后呢，平躺在那儿呢还能回去的这个，这叫斜疝。平躺呢回不去的这个叫直疝。这种腹股沟裂孔呢是每个人都长这个东西的。它那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啊，两块肌肉之间呢它长了一个孔，哎，都长了个东西。那为什么别人这个东西这个肠系膜就不从这儿往出掉，他自己就从我这儿往出掉？你说使劲使大了，使劲使大了，这只是一个诱发因素，就像那有了那个疱疹了，有别人给他点了一下火一样。它重要原因在于呢自己的中气一开始就不足，中气虚了以后的话呢提不住这五脏，包括肠系膜它都提不住，它就往下出溜。结果一使劲的时候呢它搂不住了，然后呢从这个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它这种情况主要是在于脾虚了。中焦中气一虚了以后的话呢，什么脱肛啊，什么大便容吃点寒凉的容易大便不成形啊，稍微有点思虑的事情了，这两天那个大便就不成形啊。中气虚了以后搂不住了，这简单的讲。这种情况呢跟他你说他平常那个脾胃不好呢这是一回事儿，这其实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组症候群。因此这个病症呢重点的在调中气。黄氏膏方调中气的有12味药材呀，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炙甘草、陈皮，这些药材都是调中气的。生阳举泻的作用非常的强，尤其这一次在得着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这种三七粉有非常好的净血的作用。把血液净化了以后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它这个药效会成倍的增加。这样呢它这个疝气啊，它这个脾胃不好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8: 太好了，
7: 可以用，没有问题。
8: 那您说来看看，给我们指点一下子怎么个用法，用多少？
7: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黄氏膏方早晚各10克，药用三七粉呢吃2克就可以了，
8: 一
7: 天就吃一次，早晨吃一次就可以了。
8: 早饭
7: 怎么给他用？用够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8: 好，我想顺便我也想那个咨询咨询我这一块。
7: 你多大岁数？
8: 我67。我这一块主要是嘛呢，我就是胖，湿气重，我一到地铁呀，我浑身我冷，我就怕这空调房。我就想着咱这方面能不能给我调调，说白了调调湿气，调调这个。
7: 你多大的体重？
8: 我180多斤。
7: 个子是多高？
8: 我不到1.6米，1.58米，1.59米的意思。
7: 1.6米不到，180斤，体重严重超标。
8: 太重了。对，我知道我太重，我就是
7: 这种严重超标呢，比较怕冷，10个胖子9个虚嘛，一个是气虚了，一个阳虚了。
8: 耐出汗。
7: 对，你气虚了、阳虚了以后的话呢，体内肯定湿气盛啊。那你这种体质呢，就是夏季下3月，尤其伏天这一段时间调是最好的。
8: 好。
7: 你这么大的体重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你上来就15克。你早晚各15克的膏方，然后呢，那个药用三七粉呢，你是早晨加2克，晚上加2克。
8: 等于4克了。
7: 4克了。
8: 行。
7: 两口这么用，用够半个月左右呢，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8: 好，谢谢您，谢谢。
7: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8: 谢谢杨老师。
7: 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8: 好，谢谢。
9: 好，再会。
0: 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你好，是杨浩老师吗？
7: 我是杨浩啊。
9: 哦，好，都感谢你了吧啊。
7: 别客气，别客气。
9: 我
7: 是用的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9: 我是新听众。
7: 嗯，疗效体验活动名额自己报上了没有？
9: 报上了，报上了。
7: 好，那报上这次活动，我说呀，这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这一次呢，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9: 哎，行，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啊，谢谢。
7: 别客气，是谁用药？把情况跟我讲一讲。
9: 我这是嘛呢？我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呢。我这买了三片，
7: 嗯，
9: 先买三片吧，是吧？
7: 嗯，
9: 买了三片，我喝完了后当天我就见效了。
7: 当天就见效了，是什么当天就见效了？
9: 我说这睡眠呢，
7: 嗯，
9: 这个睡眠困扰的我好像30年了，
7: 嗯，
9: 30年的睡眠了，我是睡不好，是入睡困难。
7: 嗯，
9: 我喝完了你的，我喝完你这个药嘛，当天就见效了。我一看这个药挺好，我是跟我老伴说了，知道吗？我说我喝完了是杨老师的药，我当天就见效了，都挺好的，知道吗？
7: 嗯，
9: 我原先的哈都光吃那个苏乐难丁。我吃了好几年了，苏乐
7: 难丁对这个神经功能的刺激非常严重的
9: 啊！我说弄得我走投无路了
7: 啊！吃苏乐难丁要买这个药，买这个药，最后呢买的也不敢买了。听到这种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也不敢多买，就买三瓶先尝试一下。
9: 对，
7: 结果呢出乎意料的是，尝试了用了当天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9: 对，
7: 哎，你看。这是寓意文化这种代表的药方子，它跟民间那些中药不一样，跟西药它更不一样。
9: 对，是不但我就睡眠好了，我就吃饭也好了。
7: 嗯，
9: 我就吃饭呢，我就原先的胃口不好，吃别东西去，我就吃饭也有了胃口了，知道吗？
7: 嗯，
9: 不但吃饭好了，大便也成型了。原先大便呢婆婆糟糟的，哎呀，什么玩意儿？是，哎，大便也成型了。你这个药是退好了，这个药退好了。
7: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9: 啊，是呢，是。
7: 治了好几年的病了，吃过无数种的药，但是真正跟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它不一样。
9: 对。
7: 那等于吃了当天那个睡觉就能睡着了。
9: 啊，是我好久，我当天都睡着了，我睡了个好觉啊，好觉。
7: 那你现在呢？总共吃了三瓶现在。
9: 我是总共一瓶还没吃完了，
7: 一瓶还没吃完呢，
9: 啊，
7: 那一瓶没吃完，现在时间这每天睡觉都能够睡好了是吧？
9: 啊，哎呀，这退好了，这个药退好了，黄氏膏方。
7: 那现在这舒乐安定能减点吗？
9: 减了，我这原先吃两片，现在吃半片了。
7: 两片舒乐安定减了一片半了都。
9: 啊，对。
7: 啊，照样能睡着觉，照样能睡好觉。
9: 啊，对，
7: 啊，这要是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了，你听别人讲，你听一个月，你听一年，你都不信呐。
9: 是啊，
7: 对吧？
9: 我听你的广播听了好长时间了，我怎么没敢买这个药？
7: 因此，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你很多地方它没有解禁的，很多地方是没有供应，买不着。我说只要能买着的话呢，他不怕你试的。真正你百听不如一试，一试呢，我们都能让你见着你原来的治3年5年都见不着这种变化了。
9: 哎，可了不得，这个药退好了，这个药退好了，行，
7: 没想到的把大便溏泻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大便也成型了，
9: 哎，对，
7: 吃饭也香了，
9: 这胃口大便溏泻睡眠是都基本上都改善了，
7: 你看看这多好啊。
9: 谢谢你了吧，谢谢你了啊，
7: 别客气，
9: 你
7: 这么好的效果，这几天下来以后这么好的效果，你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9: 哎，好嘞，你了，好嘞，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7: 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9: 谢谢了，
7: 很多人报了名了，都排着号呢，你排着号，注意接听这个电话就行了。
9: 哦，好嘞，你了，好嘞，好嘞，
7: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哎，好嘞，谢谢你了啊，谢谢你了。
7: 好，再见。
0: 好，再会。 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好，是杨浩老师吧？
1: 我是杨浩啊。
10: 您辛苦了啊。我那个什么吧，我叫您一声恩人吧。我这。
1: 哎呦，别客气。
10: 我有点激动呀。
1: 啊，这是受益寓意文化的患者，是已经用着黄池膏方了。
10: 我现在已经用着呢，主要是三个最困扰我的病，就是一个就是失眠，一个就是耳鸣，还有一个就是胃口，折磨的我呀，哎呀，我就是痛不欲生，成天挣扎着。哎，我就听到老师这个了，哎，当天那听了当天，我就这么可信呢。我当天我就给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结果好，第二天第三天就给我寄来了，哎，还安排给我老师通话，老师说的，你7天给我来个信儿。我当时吧，我还犹豫，7天就管事儿，哪有这么管事儿？哎，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结果第三天我就管事儿了，我就睡觉了，把我高兴的，而且呢，我不每天吃睡觉药吗？吃的第一天我就也吃睡觉药了。但是第二天我没难受，哎，我跟我妹妹说，我说我怎么是跟没吃那个睡觉药似的，连着3天都吃这个睡觉药吧，第4天就不吃了，不吃这个睡觉药。哎，老师，我怎么谢您呢？你终于把我这个失眠这个药啊，给我去掉了。我跟您说，我呀，我都不想活了。我的闺女也相当孝顺，每天给我来一次电话问我，她离得我远。我还不敢告诉闺女，闺女特别孝顺，都不知道怎么给妈
1: 孩子再孝顺替不下咱们难受啊。
10: 嗯，
1: 你像这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这人呐熬的是油尽灯枯啊。
10: 我跟
1: 您说，很多人因为这个失眠的话呢，
10: 这个、
1: 是熬的是心力交瘁。
10: 这个还恶性循环，胃口也不行，耳朵更叫唤，更睡不着觉。杨老师，
1: 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吧？
10: 哎呀，我现在睡觉挺好，而且这个耳鸣还见好。哎呦，这个胃口也见好，现在也能吃了。我是恶性循环，我就相当瘦，慢慢慢慢往下瘦，瘦的我都害怕呀，我都见不起人了，我都。老师，您把我救了。真把我
1: 救了。现在用黄石膏方呢，胃口也好，12味药材调脾胃嘛，胃口就好，想吃饭了，能消化了了。10味药材入肾，11味药材养肝，你把耳鸣那个脑鸣的有的患者，你慢慢也能够调过来了。再加上的五脏调和了，
10: 就是，
1: 睡眠自然就好了，吃到第二天就睡觉开始好了，你看这多好。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治疗正好赶着这个机会了。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跟黄石膏方联合用药呢，比现在要好得多。
10: 老师，我已经定上了，我怎么定？我不知道有活动，我提前吧给这个马老师，我马老师告诉我的。哎呦，我说咋这么寸呢？我老师说的，现在正好有活动。哎呦，那我就定上吧。哎呦，我咋这么寸呢？
1: 它是叫疗效体验活动。一个体验套装呢，是里面有4盒黄氏膏方，还有呢3个月用量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平常呢需要是3172块钱，这次呢疗效体验活动期间呢1890块钱就拿到了。那一个患者最多让申请2套，多了都不允许你申请。这个疗效体验呢，我们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家有机会体验。
10: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我没别的事儿，不耽误您了。
1: 好，那就再接再厉，
10: 哎，
1: 报名也报上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救了我了。
1: 好，再见，
10: 救命恩人，我给您鞠躬啊。
1: 哎哎，别客气。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1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 说远山
13: 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14: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15: 营养早餐吃什么？
16: 燕窝银耳羹。
15: 日常代餐吃什么？
16: 燕窝银耳羹。
1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7: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5: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茉莉工厂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呀。
1: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二。这段时间呢，云南多地星期三了呀，
0: 星期三了。
1: 哎呦，又到了一个最舒服的日子了，因为这周要放假，
0: 只有两天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再上完，星期五就放假了。不过星期五我们还得上班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路的好心情吧。
1: 好，提示大家，最近呢，云南多地呢都有持续的降水，那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在路上减速慢行。
0: 哎，不是，不，我昨天我刷抖音了，我刷到说这个呈贡昨天是下大雨了，是吧？
1: 对，还有橙色预
0: 警，
1: 对对对，各种预警。但是哎，还好，
0: 昆明主城没下那么大
1: 啊，但也没下那么大，虽然预警了，但是也没下那么大。
0: 我昨天看那个果林广场，就是呈贡的果林广场，很多超市啊都已经淹了，我的天哪！
1: 那可能是我住这一片又没下。
0: 对呀、啊，我们住这片又没下，好奇怪、啊、
1: 真的是五里就不通天了，别说十里不通天。
0: 人家说从松林一路啊下到了果林广场，在成功这边，然后呢下的我看那水啊，很多车都泡在水里，太可怕了。大家出门啊或者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
1: 气。但我们单位附近又没下，反正这段时间都是雨季了，一定要关注。嗯
0: 啊，不是同一片昆明啊。
1: 啊，当然呢，这个天空不停的下雨，但是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啊，还是口干乏力、皮肤干涩。哎，这不是单纯的缺水，天空不缺水，你身体缺水，那是代谢出现问题了。
0: 因为呢，夏天啊，人们会出汗，天气热呢，出汗会带走大量的气血，脾胃呢就难以将纯水转化为滋养全身的津液，中医。